0: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一首作品《一圈》，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如果说你最近有买过哪些让你变美的好物，结果你发现它不好用，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变美的歹物，
0: 哎，
1: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我此时此刻呢，看到就是麦船长手边有一个那个发圈，就是好像这个发圈里头也有一些很歹的东西，就是你缠在自己的头发上之后取下来，它有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顺滑，会把你的头发带下来。
1: 你今天这两个小时我都就是在我心里面用一个四个字来形容，
0: 哪四个字？
1: 就是多管闲事。他上个小时的时候一直在说的是变美的不好用的东西，他是在说的就跟他无关的，他口红还有什么
0: 美瞳。
1: 然后这会儿管上我们皮筋了。我们皮筋好不好用，活了这么多年我自有道理。
0: 哎，所以有吗？有这种就是特别歹的皮筋吗？
1: 就是2026年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哎，真的，关于在皮筋这方面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那种电话线那种是特别好用的
0: 啊，
1: 但是那个电话线稍微粗一点，那个可能就有点拉头发了。还有一段时间呢，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就是进化了的有多少次，还是我老师送给我的啊，那个叫做面膜发圈。
0: 啥是面膜发圈？
1: 就是外面的那一层那个发圈，非常非常的柔软和亲肤。像面膜一样，叫做面膜发圈。
0: 这么高级、
1: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用那个，因为那个就是会把我的头发扎得特别紧，于是就能让大家看出来我的发量，我就不是很喜欢。
0: 是的。
1: 然后后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在郑钦文打网球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说郑钦文戴的是什么发绳，他的发绳为什么、因为网球很激烈嘛，他头发没有散，然后大家就开始看找他的同款，然后发现就是郑钦文和昆凌用的是同款的那个发绳，
0: 就非常好用，
1: 扎得很紧很牢固，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而且就是它是那种在你可以打造出来一个高颅顶的时候、还可以扎得很紧很牢固，这个就很不一般了。然后我现在戴的就是这个，就里面的这一款。就是但是我觉得昆凌的头发很多很那个什么、而且包括她应该也不会运动量应该不会有郑钦文那么大、所以我是因为看了郑钦文的原因我才买的这个发绳，因为我运动量也挺大的。
0: 真没想到这发绳这么多讲究哈。
1: 当然，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哈、我突然想起来，哎，其实还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东西。
1: 我倒要听听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是比这个发圈再要歹一些的，有一些那个就是发夹，就是把你的头发就后面给你箍起来、夹起来的那个。
1: 哦，真的跟你无关耶。
0: 有一些这个发夹是有安全隐患的，
1: 鲨鱼夹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0: 对，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东西、如果你戴它的话要稍微的小心一些。
1: 对，所以现在我戴的那个叫做鲍鱼夹。你感觉离不开海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夹子起名字这件事情。
0: 但是听起来就是鲨鱼好像更危险。
1: 鲨鱼，对啊。然后鲍鱼夹是因为它是一个扁的、因为我们如果去健身房做运动的话，你戴那个鲨鱼夹你怎么躺，有一些要做推举类的运动你是要躺在那里、
0: 对啊，
1: 所以那个地方是完全是硌着的，也比较危险。然后包括你去做一些那个力量的深蹲呀之类的，然后也会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鲍鱼夹就派上了用场。因为那个鲍鱼夹是扁的，它就可以让你随时靠在哪里都是 OK 的。我觉得那个鲨鱼夹不好用的是别说健身房了，比如说你坐在那个车上，你的那个头都靠不到那个椅背上，就非常的不舒服。
0: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这个变美歹物，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是哪首歌曲。今天要猜的这个词是朋友。
1: 哎呦，心里面没有朋友呀，想这么半天。
0: 关于朋友的这个词就非常的多了，刚才我们两个人已经想到了非常多。
1: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想关于朋友的时候，我会发现怎么全部都是那种很豪迈的歌曲。
0: 就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个。
1: 你唱。
0: 等会儿我先。
1: 你要起这么大范吗？
0: 朋友，哎，起高了，不好意思。
1: 就是这种，然后你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朋友， 对，我不是我们没有一些轻盈的女生在唱朋友吗？
0: 嗯，
1: 我找到了一个最最轻盈的。
0: 来，怎么轻盈的呢？
1: 嗯嗯，朋友，嗯朋友，
0: 真的很轻，
1: 很轻。还有一个很轻的，
0: 来
1: 是嗯。朋友
0: 哦，这个确实、
1: 也很轻盈吧，
0: 就是像在耳边那个轻轻的跟你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哎，还有一个这会儿突然想来了，
0: 你朋友真很多。
1: 朋友
0: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
1: 这个怎么没有想到，我们刚才这么长时间都想不到这个。
0: 朋友真很多，我在你朋友里算排第几？
1: 排不上号。
0: 你现在跟我说、
1: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同事。
0: 那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的这个朋友出现在哪个地方呢？各位请听。
1: 朋友，哇，好难呀。
0: 朋友，
1: 你知道他这个朋友让我想起来是什么？这个音儿特别像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
0: 有点那个感觉。
1: 但哇，怎么这么难？再放一遍，真的太难了。
0: 今天这个题真是没想到。
1: 朋友，我都已经忘了在哪儿了，让我看一眼，
0: 在那个前半部分。
1: 对，它可不是一个一句话的尾音哦。
0: 对，
1: 这
0: 是一句歌词的第二个词。哎，我们要不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前面两个字给一下吧。前面两个字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是我的。
1: 哦，
0: 是它前面两个字，加上这个就唱的是我朋友。
1: 哦，我知道了，是。就是这个东西他不是找别人借的嘛、
0: 啊、
1: 借完了以后他不还，
0: 对，
1: 不，我觉得不能再说了，
0: 而且他还一直用，
1: 对，
0: 用都用坏了快，
1: 而且他用哈，他还不背着人
0: 啊，对，
1: 他不还人家都不背着人，所以他朋友都说嘛，说哎，这个东西
0: 不知道在理直气壮什么、这位歌手，
1: 对，哇，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大家能不能猜对。
0: 对，我们看一看吧，现在有没有正确答案，已经有朋友猜对了歌手，但是这个歌曲的名字呢还没有，欢迎各位赶紧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啊！
1: 对，欢迎你可以发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们的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想不起来歌名你就把它唱出来。
0: 是的，30秒的视频投稿等着各位歌手们。

0: 我刚才仔细的想了一下，哎，你真的有遇到过那种就是问你借背包的人吗？好像很少吧。我感觉都是比如说借个伞啊，然后借个零钱之类的。
1: 我觉得借背包的情况只能出现在我和我的好朋友之间，是他说比如说我要出去玩了，你明天能不能给我带你哪个包让我用一用。
0: 哦，
1: 你不可能在路上比如说咱俩上班呢，你说哎，你借我用一下你背包，那我包里东西放哪儿？
0: 对呀、啊，
1: 嗯，
0: 谁出门会带两个背包啊？
1: 我觉得现在我们总是质疑陈奕迅老师的一些歌曲也挺有意思的。你记得还有一首歌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出口，我不会发现我难受。大家一直在猜是
0: 哪两个字到底，到现在也没有出口。
1: 对，
0: 所以各位歌手朋友们啊，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陈奕迅的这首作品《你的背包》。然后刚才呢，就是在群里，就是把那个没必要的歌声分享到了群里。
1: 啊，
0: 就是让大家就是都来赶紧投稿一下。有朋友
1: 点评是吗？
0: 有朋友现在已经点评了。
1: 那我们把那个点评放在等到所有的评委一起落座一起点评的时候再说。
0: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们再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吧，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1: 嗯，是的。那另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 SK2 的4件套哈。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总是不喜欢涂防晒，就希望秋冬季节的时候能把自己的这个脸给捂白回来，脸上的这个斑和暗沉不会自己走的，所以还是需要来搞一些这个美白的护肤品，然后把它们给赶走哈。今天给你带来的 SK2 的4件套呢，里面有一个120克的洗面奶，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在一起，观其4件套是5410，今天2.8折，只需要1499，1499相当于就是买在观奇买一个神仙水的价钱哈。但是呢，今天1499是我们刚才说的这4套全部都带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我们一件一件拆开说，首先呢是120克的洁面乳，清洁呢也是护肤的第一步哈。这支洁面乳因为它是属于 SK2 家的，所以呢有 SK2 家的当家花旦成分，就是 Pitara 酵母精华，洗脸的同时也在养肤，它是氨基酸配方，洗完脸以后呢不紧绷不假滑，而且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后面三样你再用的时候才不会白费。4件加在一起正好是一整套的流程。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下，继续呢就是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那 SK2 的灵魂成分 Pitara 酵母精华在这个里面高达90%浓度的，
0: 是的，
1: 90%以上的浓度了，这是 SK2 家独家的核心科技哈。其他的品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核心科技，比如说海蓝之谜的核心精是神奇活性精粹，
0: 是的，
1: 黑绷带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
0: 没错。
1: 那 Pitara 呢，它不是普通酵母提取物，

0: 是一个这个特殊酵母的发酵产物，也是在一个壶里面发现的哈。
1: 嗯，
0: 有50多种的微量营养成分，可以深入渗透到角质层深处，从内部改善皮肤的代谢周期。从洗脸的第一步开始，它就把皮肤底子给稳住了，深层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熬夜熬出来的冒痘啊，还有换季的时候的泛红敏感，它都可以帮你压下去。所以很多朋友都说，用完一瓶神仙水，皮肤的细腻度和透亮度都是有明显提升，而且底妆也比以前服帖了。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4件套。然后接下来第3件，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一个小灯泡精华，也是美白精华界里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它也是含有高浓度的 Pitera 的酵母精华，再搭配上烟酰胺，烟酰胺也是目前美白界公认的一个有效成分，它可以抑制黑色素的这个生成。如果说你最近这个皮肤被晒过之后呢，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包括有一些这个黄气，它都是可以帮你把它们击退的。所以用完之后，你的脸不是说表面的那种假白，而是由内到外的透亮，所以就是像小灯泡一样嘛。
0: 是的，没错。最后一件呢，就是我们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这样的一个容量哈，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头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它可以替你牢牢的锁住，抗皱紧致的活它也都包了。大红瓶的核心成分除了Pitera 之外呢，还加了很多的胜肽类的成分，可以帮助提升皮肤的紧致度以及弹性，质地轻盈的乳霜状，上脸不厚重，推开以后也是哑光的一个滋润的感觉，秋天用的时候刚刚好，不会像夏天那样觉得闷，也不会像冬天那样觉得不够润。我们今天这4套产品原价5410，今天2.8折，只需要14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保真，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标志性的红白盒的包装，
1: 对，
0: 礼盒是给你包好的，你完全是可以送朋友没有问题。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演唱的作品呢是陈奕迅的你的背包，我们来听听看大家这个演唱怎么样啊。今天也是意外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别的这个答案，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1: 感觉这个歌和一只绵羊挺适配的。
0: 适配吗？我觉得不适配。
1: 我觉得就很像，就是他如果说跟自己的这个朋友然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情到深处想要说一些贴心话的时候，
0: 那我觉得你这个
1: 就开始唱了，
0: 你这个场景还原的还差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大家情到深处的时候说，哎，那个大家都提了一杯，一只绵羊你也提一杯吧，然后站来他说那我提一杯哈，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什么也不用说了，都在酒里面，大家说不能说这种话，这种话有点太敷衍了哈，要不你唱一个吧，一只绵羊来一个来一个，然后他实在不行了，他就开始唱朋友一生一起走，他说好，然后一饮而尽。
1: 要描述的这么细致吗？
0: 对，以后我跟你说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啊，马克。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个朋友唱的怎么样啊，他的名字叫做是点点呀，掌声有请。
3: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
1: 质量挺好，
3: 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
1: 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点点的歌声了，
0: 对，没错，
1: 非常的动听。
0: 听到他的声音了以后，想必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说上班了吧。
1: 点点刚才一直也在群里说，然后接下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Juster， 掌声有请。
4: 背了6年半
0: 哟，
4: 我每一天陪他上班，
1: 高手，这是高手。
4: 你接我，我就为你保管。
0: 哦，原来那个
4: 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
1: 这真是高手。
0: 陈奕迅的微信名字叫 Juster 啊。
1: 唱得很好，以后多来参加啊、嗯、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投稿这位朋友。
0: 对对对、嗯、还是只唱陈奕迅的歌这位老师。
1: 应该是、
0: 就是、贾老师是只唱陈奕迅的歌吗、就 其他的比如说像林俊杰和周杰伦、包括这个蔡依林梁静茹有涉猎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1: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主要是哪个赛道的。嗯，我们以后朝着你的赛道前进。
0: 哦，没必要也要照着他的赛道前进吗？
1: 对啊，我觉得因为没必要是一个怎么说全域的歌手吧，算是在歌坛。那来听听看吧，没必要今天唱的怎么样，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5: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哇哦哇哦，
0: 以后加 Sir 你还会来吗？
1: 加 Sir 我是觉得
0: 加 Sir 还会来吗？加 Sir 说我要跟这些人同台竞技吗？
1: 你不要受其他选手的影响了，我是觉得、
0: 因为你看没必要从来就不会受其他选手的影响。
1: 对，就是你在这个舞台你尽力做自己就好，加 Sir
0: 好
1: 吧好
0: 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稿哈。
1: 对，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大威。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他的赛道原来是在这里。
1: 嗯，
0: 虽然他很喜欢听没必要的怒音，但我没想到他自己是唱这个线路的。
1: 对，
0: 我感觉他挺有心机的，可以说。
1: 嗯，而且哎，他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说让唱类似于这种 R&B 的这种歌。
0: 对，
1: 可能也是想一展歌喉。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发来自己对于今天所有的歌手的点评哈。
1: 啊，
0: 我们也会在下个小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FM 90.0 麦六，一会儿见。
2: FM 90.0 My Radio My

0: 这是周深带来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在8:29，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么各位评委也准备一下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点评都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歌手嘛，叫做 Jester， 然后呢，你看他之前真的是不是没有参加过？
0: 没有参加过。
1: 反正最近30天他应该是没有参加过。然后今天就是云淡风轻的发来了堪比原唱的一段你的背包的这个歌声哈。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管加 Sir 亲切的称呼为加老师。
0: 是的。
1: 不是加阳老师，是加老师。君儿就说加老师唱歌真好听，治愈的嗓音，强烈要求多邀请他参加节目。我们已经送出了邀请。
0: 对。加 Sir 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
1: 还是只是那种就深藏功与名，唱完以后就把收音机关掉。其实也并不认识两位主播是谁。
0: 你是其实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了，我是觉得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因为群里夸你的人可能会更多。
1: 对，群里面会群里面，因为群里面是这样的，如果说不夸你的话，就要去骂，没必要了。
0: 对。Jester 说夸我的人那么多，我还差这点，那我去听听大家怎么骂，没必要的吧。
1: 对，你也可以来群里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哈，进到我们的群里面。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在我们的群里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来点评了一下各位歌手的表现。有一位叫做有必要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没必要啊，把你的背包都唱烂了，说你把背包还给我。
1: 用自己的声线吗？他的声线像一把利刃一样，
0: 给他唱生气了，你看看。
1: 哦，还有吗？
0: 还有一些朋友说，点点啊，说没必要这一嗓子给我唱醒了。
1: 哎，这也是我们想要做这个环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嘛。
0: 对，
1: 因为想必点点这一段时间作息应该也是不规律的，生物钟是需要调一下的。
0: 是的，
1: 那总不能现在已经8:30了，还有一种就是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感觉去上班吧？我们不建议这样的。那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肯定是没有钱给你点咖啡。但是我们可以把
0: 你有声音咖啡，
1: 我们可以把你唱醒。那可不仅仅是咖啡了，我觉得
0: 那是什么呢？
1: 那就是纯咖啡因。
0: 然后还有你看加老师唱的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对啊，
0: 然后以至于咱们台上的选手都在点评，一直绵羊说被加老师圈粉。
1: 你看看
0: 加老师以后多参加啊，我们这个舞台欢迎你。
1: 对，或者说这会儿加老师估计是已经下车了，
0: 如果
1: 再
0: 听的话跟我们说句话好吗？
1: 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一位选手他的那个微信名字是 JUSTER， 不知道你认识他不认识。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他会不会刚好是你的朋友呢？
0: 如果是的话，你就是每天跟他说说你今天去唱歌了吗？
1: 对，催催他，
0: 督促一下。
1: 对，6:00就把他叫起来。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各位可以来继续的挑战一下。
1: 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哈，最近这段时间哪怕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阴天，防晒这件事情还是要做到位的啊，我们一年四季都要防晒。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原价在专柜一支50毫升是1360，今天我们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
0: 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然后这个防晒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它的防晒力够强，SPF50 加的防晒数值，你就是哪怕是周末出去玩涂它也是完全OK 的。再加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搭载了欧莱雅家的麦色绿科技，就是可以帮你做到不用补涂，你只需要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可以帮你防护一整天。
1: 对，
0: 然后另外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兰蔻家的这个精纯防晒，它是物理加化学防晒，它可以帮你把这个 UVA 和 UVB 全部都防掉，哪怕就算是有一些这个漏网之鱼，它也可以帮你用化学成分给你化解掉。
1: 是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啊，他不爱涂防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防晒非常的糊脸。我周围真的有很多朋友，就哪怕我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我戴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大帽子盖住全脸，我都不要涂防晒霜，就是因为他觉得防晒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呢，它是这样的，它的肤感非常非常的轻柔，它 涂上了以后的感觉就像是你涂了乳液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它成膜的速度非常快，成膜了以后是一个哑光质地，它也不会粘脸，也不会就粘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你觉得不舒服哈。
0: 哎，是的，
1: 所以你可真的可以试一试它，再加上刚才也说了，涂一次管一天，你就不用补涂的，而且配方里面还有像玻色因啊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一边挡紫外线一边养肤，
0: 是的，
1: 粉色的乳液质地涂上像是一层云一样，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除了可以抗皱紧致，除了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防晒的面霜之外呢，它还有一些润色的效果，润色隔离妆前乳一支全替了，如果你平时化妆的话就是淡淡的妆，希望自己的肤色稍微均匀一点，你涂它一个，你后续不用再进行上妆的动作了。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今天真的是就买一支可以顶好几支的作用，今天我们的价格是499，买一支送一支，在官旗的价格一支是1360，今天我们这里是499，两支正装，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马里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am Smith 和 Madonna 带来的歌曲 Vogue。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 The Weeknd 还有 Playboy Cardi 带来的一首作品 Timeless， 在8点47分，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里，濮阳北部、安阳西部和北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9度到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3度。明天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的风力有一点点大啊，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29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白天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到23度。
0: 是的，这个气温呢还是。

0: 带过的，但是我们都在变美的路上走过一些弯路，带过一些这样莫名其妙的美瞳、啊、
1: 哎，是的。那各位还有没有买过哪些变美歹物，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0: 刚才是一段 B-box 吗？
1: 我准备转战这个 rap 赛道了。
0: 对，估计他因为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变美的好物，你没有用对、它就会变成变美的歹物。
1: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精华油，这个东西你如果按照正确的用法来用的话，它是你用之前需要给它摇匀、然后上脸之后呢，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变得非常的不错。我是觉得如果你的皮肤保养得非常好的话，甚至是可以让有些歹物变成好物的。就比如说可能只要你的皮肤状态好，然后有一些东西在你的脸上可以发挥它就是超乎寻常的一些功效。
0: 我懂你，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去演那个话剧嘛，然后话剧的女演员们其实经常会跟化妆师要交流，就是哎，最近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粉底呀、涂上去怎么样呀，然后他们也会刷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包括一些博主，然后就有一个女演员，她是刷了一个新买的一个粉底，他说这个粉底真的特别难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用。然后他就用在我的脸上，
1: 极其好用，
0: 非常好用，他就把那瓶送给我，他说原来脸上不能有瑕疵哦，还可以涂得这么的好。我说啊、of course yeah，
1: 好会夸哦这位朋友、
0: 我好会讲我自己的故事，对吧？
1: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就是想送你一瓶，这瓶他其实用着也挺好的
0: 啊，也有可能就是人很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下啊。那继续说到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精华油，然后在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气温不是非常的稳定嘛，然后你的皮肤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情况，水油可能会失衡，你这个时候用精华油反而可以帮你稳定一下皮肤的状态。我们是黄金的水油配比，而且里面添加的也不是普通的水，是白桦树脂。你用之前呢，然后给它摇匀一下，涂在脸上不会有那种浮油闷痘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清爽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说我们的这款精华油它不油，但是它又保留了它本来该有的功效，同时还可以帮你做到抗皱和紧致。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秒杀价是99，还有额外的赠品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这个补水喷雾这个大瓶装真的超级耐用的，你就是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你随时随地拿出来喷一喷，给自己皮肤补水。
0: 300毫升的那个大容量装的补水喷雾，你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除了你用，路过的人都用两下，估计你这一年也都用不完。
1: 哎，或者我这样，我教一教大家，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会过的，你买一个那样的小的分装瓶，你把这个大的放到家里，你分装瓶装一个小瓶放到这个办公桌上，时不时的喷一喷，
0: 小瓶放在抽屉里。你浇就浇完，马克
1: 就不用放抽屉里，显得有点那个啥吧。好吧，那大家回复牡丹吧，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链接了。那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听歌，拜拜喽，
0: 拜拜。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谁不想，来自林宥嘉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在9:04来到今天的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来添加互动聊天。当然我觉得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因为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2个月是你今年护肤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段，因为天气转凉。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外面的天气这个舒适度还挺强的，对吧？那所以皮肤出油就会减少，吸收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都能够吃得进去。所以今天我们九零商城的宠粉专场呢，直接给你上硬货 SK2 王炸四件套，一次集齐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洁面乳和这四样，一共加在一起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5410，但是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呢只要1499，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就想让大家先回秒杀，先把这个位置给占了，因为说实在话，可能很多女生的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应该就是 SK2， 对不对？因为 SK2 它在护肤圈就是不用解释的标杆嘛，它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就是在用实力说话。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他的皮肤常年在线，看不出年龄感，然后你问他用什么，十有八九柜子里面一定会有一瓶神仙水。那么今天这一套四件套呢，是把 SK2 他们家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部给你配齐了，不用你再去做功课，也不用纠结搭配，一套搞定，从清洁到修护到提亮的一个全流程。那么咱就一样一样的说哈，首先你可以先回秒杀先拿链接，也可以看着然后听我来讲。首先这个洁面乳120克，就别觉得洁面乳无所谓哈，这只是氨基酸系的，洗得干净还不拔干，洗脸不干净后面就是你就是涂再贵的精华也白搭，对不对？另外就是神仙水230毫升，这可是 SK2 的灵魂，核心成分 Pitara就是90%以上的浓度，它只干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补水，第二个就是稳。就是在换季的时候，这不是夏秋这样一个交替的季节，我们的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啊、冒痘啊，它都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给扛住了，让它不乱发脾气。用完你会感觉皮肤变乖了。小灯泡精华50毫升，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它的白不是刷墙式的死白，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那种光泽感，所以脸看起来是亮了，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的好气色一样。那么第四样就是大红瓶的面霜80克，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是用来给你封层的，给你锁住的。你看我们做多少东西是不是都得封层，是不是？这个大红面霜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它把看刚的活儿也做了，因为秋冬季节我们用的话刚刚好，滋润但是一点都不厚重。所以这个价格我知道你们在等啊，你这会儿先回复秒杀，官方旗舰店这四件是5410，实打实的。但是你如果去官方旗舰店光买一瓶神仙水的话呢，是1690。今天我们九零商城四件套全部带走1499，你品品这个差距，1499，你在官网可能连一瓶神仙水都拿不到，今天四件全有。当然有朋友说了，这么便宜，对吧？那靠谱吗？保税仓直发，朋友们，全程海关监管，蚂蚁链溯源，你搭到货，掌上海关 APP 一查，通关记录、清关记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是正品保障的。另外，保质期也帮你们看了，至少2年以上。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怎么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而且我还想说哈，这套 SK2 特别适合送人，送老婆，她平时可能不舍得自己买一套5000托的 SK2， 今天1499到家，每天早晚用一次，对不对？用一次心里暖一次。送妈妈，妈妈那辈人一辈子都用平价护肤品，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但是1499能让她真正体验一把真正的大牌，她可能嘴上说浪费，但心里真的美得很啊。而且也帮她省下了将近3000-4000块钱了，对不对？也可以在闺蜜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们。所以我们都是正品溯源保税仓发的东西哈，送人也送得出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是不到晚上都会卖完，所以你只需要回秒杀两个字。秋天呢是皮肤吸收最好的季节，你现在入手的话呢真的是刚刚好，不要等天冷了再想起来买，那就晚了哦。

0: FM 90.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明夜。
1: 小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明天的秘密》，就在90 My Radio， 有超低成本的四个养脑的方式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养护大脑。如果有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方式啊，生活当中做好一些细节的话呢，就是让大脑自我修复。因为每天不管是工作学习也好，真的是脑力劳动，对不对？我们就要用这种超低成本，然后呢养护一下自己的大脑。首先就是优质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优质的睡眠关键在深睡眠，占时长20%到25%，就是即便你熬夜也要睡饱7个小时。第二就是运动化零为整，就是平常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多运动一下，每周15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你可以分散性进行嘛，然后久坐之后活动个8分钟啊，饭后散步个10分钟啊，做做手指操啊，这样一些精细活也是 OK 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专注于进食，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有很多朋友就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看剧，我就是这样，我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外卖，如果我找不到一个合适配它的剧，我就会觉得缺点啥。但是现在看了看说，哎呀，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关闭一下电子设备的哈，多摄入新鲜的蔬果啊，优质蛋白呀，全谷物啊，少吃那种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啊，都是很必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啊，就是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哈。那另外呢，第四点就是社交追求深度连接，深度社交能够激活镜像神经元，因为每天10分钟的时间啊，哪怕你跟朋友啊、亲人啊通通话，善意的互动一下，就能够为大脑补充一下能量，不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这就是四个帮助我们养护大脑不需要太复杂的方式，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对不对？在9:21的时候，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It's not

来自维里安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坏人好梦》。这首歌曲我觉得是特别拧巴的一首伤感的情歌，就是情绪的拧巴啊，就编曲带有一点微醺的很低沉的氛围感，就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爆发。歌名就特别戳人，叫做《坏人好梦》，就是你去做坏人，祝你有个好梦，我来当那个放不下的烂好人。所以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一段烂尾感情里面自我的内耗，舍不得抽身的一种狼狈，就把爱恨拉扯里面的委屈不甘娓娓道来，后跟很就会发现说非常非常容易带入感情里面卑微的自己。如果说你在感情里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的话呢，听这首歌一定很有共鸣，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新歌奶茶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汪苏泷执笔写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啊。这个歌名呢是隔空呼应那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为爱痴狂，真的整首歌曲呢它唱的是岁月经历之后的那种通透的感觉，传递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的一种很松弛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在听奶茶刘若英唱，就褪去了那种年轻时候的执拗，学会接纳自己，看淡得失，听着听着心里也慢慢的安静下来了。所以整首歌就像歌名一样啊，暖意融融，你从春天走来，是吧？来自 Dua Lipa 带来的 Yes Walls。

9:42，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防晒。最后一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如果你今天能买到，那就是赚到了；今天买不到，那真没有这样的价了。因为防晒隔离乳啊，兰蔻精纯也算是高端系列了，在官方旗舰店一支是卖到1360，今天呢，你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2支499，所以抓紧时间回防晒两个字啊！怎么买？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你如果有音乐有话说的公众账号的话呢，回防晒点链接就能买，今天最后一天。如果没有我们的公众账号的话呢，你添加公众号搜音乐有话说，添加进去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回防晒两个字就能锁定这个价格，还是拍你能拍到就有，拍完了那就没有了。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这个品了，价格报完了，499两支。如果你平常在专柜买两支的话得2000多，我知道你这会儿已经心动了，是不是？但是先别急啊，先跟你聊个正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囤防晒。虽然处暑过了，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盘算了，哎呀，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这个防晒就可以收起来了。但是我今天来就是把你这个念头给你摁回去的。听好了，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紫外线这个东西它不看日历。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儿，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有两个特点，首先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不打折，八月末在线，十二月还在线。你们想想啊，太阳那么毒，夏天你都知道打着伞涂着防晒，那么秋天的太阳温柔了，你完全不涉黄，在你完全不涉防的状态之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个事儿哈，真的跟季节是没有关系的，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所以危机感是给到了，那用什么防呢？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我跟你们讲啊，这支防晒在贵妇圈的口碑就是那种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所以抓紧时间回防晒吧。今天最后一天，我觉得卖不到下午可能都没货了。第一就是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第二就是防晒的硬指标给到顶格 SPF50+， 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小时全波段防护，就是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不用补涂，绝对的懒人福音。第三，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别的防晒是给皮肤站岗放哨，这一支站岗的功夫还顺便把养肤的活给干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哈，这款防晒你涂到脸上不搓泥，然后跟后续的粉底也不打架，所以东西这么好，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一开始我就先说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要抓紧时间回一下防晒好不好。回防晒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价格，官方旗舰店一支是1360，今天因为有话说的秒杀价是499，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的正装是499，所以你算下来的话呢，一支才249块钱，一支平价就是防晒霜的钱，你买到的是兰蔻精纯的系列。为什么我让大家抓紧时间回防晒拿链接，就是因为后台已经通知我们今天一定是最后一天没有货了。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这会儿能拍下来的话呢，能拍两组就拍两组。为什么让你囤？你看你一直放家里，早上出门用，一直放包里随时你都可以用，一直放车里，开车坐窗边，万一早上出门着急没有涂，然后你就顺手给抹上了，剩下那只然后你可以送人呢，对不对？而且中秋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能晒一脸斑回来，因为秋天的紫外线没有停工过。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听到我们这个价格499两支也想买，但是会犹豫一下，说敢买吗？敢保真吗？放心好了，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全部保税仓发货，全程海关监管，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的，正规保税仓出来的东西海关比你还上心，日期也都是新鲜的。而且你这会儿怎么回防晒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也可以算得上是售后无忧了，是不是？这不是捡漏哈，真的是最后一天，如果你能买到的话呢，就是占了这波福利，数量是有限的，最后一天千万别错过，记得回防晒两个字499，拿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霜。虽然秋天了，太阳温柔了，但是紫外线这份工作一年四季他们都没假期的，所以不管晴天雨天还是就是大太阳，咱一定要把这个防晒给涂上，记得回防晒拿链接。

0: 非常值得购买的，是吧？因为这个价格绝对是破价了。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今天给到你的价格很合适，日常售价这一瓶是299，今天秒杀是99，但是我们还赠你同系列的大瓶的喷雾，300毫升装的。你光买一瓶喷雾是不是也得大几十？这精华油又加上喷雾，一共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的。而且精华油啊，好的精华油是不油的，它不是为了你皮肤有多油，即便你是油性皮肤你也可以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目的是抗皱紧致，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淡纹紧致的效果哈，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一下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的话呢，还能够再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你看这99块钱到手多少东西哈，真的是太值了。抓紧时间回刚刚我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1: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4: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来自梁咏琪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中意他》。我今天特别中意我们给大家做的这款秒杀的套装，因为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特别是这两个月，它真的是我们护肤的一个黄金时期。今年你的护肤品如果说现在买的话呢，绝对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因为天气转凉了，我们的皮肤出油减少了，吸收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这个时候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通通都能够吃得进去。所以今天九零商城的宠粉专场直接可以上硬通货，也是我特别给你带来我很中意的一款 SK2 的四件套，一次集齐的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洁面乳，官方旗舰店是5410，今天只需要1499。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女孩子的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就是 SK2， 因为 SK2 真的它在护肤品圈子里面应该算得上是不用解释的标杆吧，就是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用的就是实力说话。而且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他的皮肤状态就常年在线，看不出年龄感，你问他用什么，十有八九柜子里面一定会有一瓶神仙水，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这四件套呢，就把 SK2 家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给你配齐了，不用你做功课，也不用纠结搭配，一整套搞定，从清洁到修护到提亮的一个全流程。想买的各位小伙伴啊，这会儿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我刚也跟您说了，官网5400，今天1499，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最后一天你要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因为就是洁面乳啊，在这四件套里面它是打前站的，因为洁面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无所谓啊，但其实你洗得干净不拔干的感觉是很舒服的。你想，如果你的脸如果洗不干净的话，后面涂10000块钱的精华可能也是白搭的。神仙水更不用说了， SK2 的灵魂嘛，核心成分 Pitara 浓度 90% 以上，它干两件事，一个是补水，一个是稳。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冒痘，它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给摁住，让它不乱发脾气，用你就会感觉哇，皮肤变乖了。还有就是这个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它刷的可不是那种刷墙式的死白啊，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光泽感，就是脸看起来亮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其他不想要，我只想要小红小灯泡或者想要这个神仙水，因为你单独买这两个也值啊，珍贵，这两个都得1-2千，那一整套1499，那你拿下剩下几样送人不就行了吗？还有这个大红瓶面霜啊，80克，前面补进去的水跟营养它给你锁住，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层，而且一点都不厚重的感觉啊。这四件真的是从洗脸到最后一步一步都不差，这会儿抓紧时间啊，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因为最后一天卖完就没有了，明天铁定我们就换品了。各位，你就是库存已经不多了，就只剩下个位数了，看你能不能抢到吧。回秒杀能够拿到我们 SK2 四件套的一个价格1499，官方旗舰店这四个是5410，你品品这个差距哈。所以有朋友可能也会担心啊，说那想买但是敢买吗？就是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放心好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海关监管，如果不给你拿下这样的优惠价格，我们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啊。所以你放心买，你拿到货掌上海关 APP 一查，通关记录清清楚楚，正品保障明明白白，而且保质期也给你看了，全部都是2年以上，放心囤，慢慢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怎么此时此刻在音乐有话说买到的，就是怎么回秒杀买到的，然后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放心买就好了。我还想说这一套非常适合送人啊，你像你送你老婆，平时她舍不得买一套5000多的 SK2， 今天1499到家，每天早晚用，用一次心里暖一次。送妈妈，妈妈那一辈的人一辈子用平价护肤品，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但是1499能让她体验一把真正的大牌，可能嘴上说浪费，但心里却美得很呢。也可以送闺蜜啊，就是一起看起来变好的交情，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也优惠，这闺蜜过生日的时候送她一套，正品溯源保税箱直发，送人也拿得出手。再说最后一遍哦，我们的现货不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锁定 SK2 四件套1499，可是5410块钱的一个配置，你可以直接带走了。秋天呢，绝对是我们皮肤吸收最好的季节，那么你现在入手的话，
话呢，刚好用满整个秋冬，不要等天冷了再想起来买，那个时候又没活动了，价格也回去了，真的会后悔啊。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来秒拍秒付吧。这首歌是来自 Sia 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骂骂骂。
1: 好糟糕的派对，来自江震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新歌，这是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让你知道》，一首特别细腻的双向暗恋的歌曲。两个人的声音本身就是一柔一亮啊，就是对话式的对唱，特别的合拍。歌词就是抓住了暧昧期那种纠结，心里拼命想要坦白，但是又害怕被拒绝，然后怕对方知道，又怕对方不知道，情绪就收着唱，没有大哭大闹，却把患得患失的心动拉扯唱得非常的真实，所以真的很容易带入自己曾经是不是也小心翼翼地爱过那个人。如果说你听这首歌特别有共鸣的话，那说明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哦。来听听看吧，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让你知道》。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孙燕姿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上好的青春》。今天呢，我们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油给你带来了现实的秒杀。其实啊，就是好的精华油它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你分享的这瓶，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成哑光的质地。没错，就是一个不油的精华油。不要觉得哎呀，我都皮肤已经很油了，我不能再用了。它目的不是让你的脸油的哦，它是让你抗皱紧致的。所以它是黄金的水油配比，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啊，它涂到脸上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那么也能够达到一个淡纹紧致的一个效果。最重要的就是价格非常的合适，日常价是299，今天秒杀99，再送你同系列的大瓶喷雾一瓶。可能平常我们买一瓶喷雾都得大几十了，现在两个加在一起99。如果你是亲客户的话呢，添加启微科信，参加我们的启微的客服呢，还额外的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就相当于说，哎，你今天花了99块钱，到手了一大瓶精华油、一大瓶喷雾，还有两片面膜，你说是不是超值？所以我们的限时秒杀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哈，赶紧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明朝之前》。

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倔强。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最后一天的兰蔻精纯的防晒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先来给大家喊个价哈，这支防晒在官方旗舰店一支卖到1360，今天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一共是499。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在底部菜篮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来锁定这个价格，因为我刚有讲说最后一天不定今天哪个时间点就没货了，能拍就还有，拍完就没了，先到先得啊。价格报完了，我知道你的心已经动了，但是先别着急，跟你说个正事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囤防晒哈？因为我们刚过完这个处暑嘛，很多朋友心里开始盘算说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防晒是不是可以收起来了。今天我就需要把你这个念头摁回去的，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期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紫外线它是不看日历的。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儿，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它有两个特点啊，首先就是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不打折，八月末在线，十二月还在线。你想想太阳那么毒，你还知道打着伞涂着防晒，如果太阳在秋天的时候温柔了，你是完全不受防的，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之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呢？所以防晒这个事儿真的跟季节没有关系，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一下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为什么我会让你买就是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哈，就是因为它在贵妇圈里面是用过就回不去的一种存在。首先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第二就是它防晒硬指标给到顶格了， SPF 50加，欧莱雅集团有一个专研的麦色绿科技，就是12小时全波段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绝对的懒人福音。第三就是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也就是它在防晒的同时把养肤的活也给你干了，涂到脸上不黏不腻的，跟后续的粉底也特别的服帖。所以这支官网卖到1360，但是我刚刚跟你讲啊，今天的价格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防晒买呢？499

0: 所以呢你放心，也是新鲜的日期啊，抓紧时间回防晒，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库存只剩个位数。打开音乐有话说，直接回防晒两个字。太阳虽然现在温柔了，但是紫外线这份工作一年四季都是没有假期的，愿你不管是在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哦，记得回防晒来秒拍秒付吧。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买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来自王力宏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公转自转》。那么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因为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两个月就是你今年护肤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因为天气转凉了，皮肤出油减少了，吸收力就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通通都能够吃得进去。所以今天九零商城的宠粉专场直接给你上硬货， SK2 王炸四件套，一次集齐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洁面乳，以及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四件代理盒啊，官网的价格是5410，今天只要1499。说句实在话，有很多女生的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就是 SK2， 因为 SK2 这三个字在护肤圈里面就是不用解释的标杆，它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就是在用实力说话。你身边有没有那些朋友啊，就平常皮肤状态常年在线，看不出来年龄感，你问他用什么十有八九柜子里面就一定会有一瓶神仙水。今天这套四件套把 SK2 家里面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给你配齐了，不用你做功课，也不用纠结搭配，一套搞定，从清洁到修护到提亮的一个全流程。洁面乳120克，不要觉得洁面乳无所谓啊，因为好的洁面乳洗完脸是干净不拔干的，因为如果你脸洗不干净，后续你涂再贵的精华也白搭。神仙水230毫升，SK2 的灵魂核心成分是 Pitara， 浓度90%以上，它主要干两件事，一个是补水，一个是稳。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闹情绪，泛红冒痘，它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给摁住，让它不乱发脾气，用完就感觉皮肤变乖了呢。还有小灯泡精华50毫升，绝对是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它的白不是那种刷墙式的死白，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光泽感，脸看起来亮了，像睡足了十几个小时的好气色一样。最后的大红瓶面霜80克，前面补进去的水跟营养它给你锁住，也就是我们说的封层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做美甲还得封层呢，所以秋冬用刚刚好，滋润但是不厚重啊。所以今天也给到你了非常合适的价格，5410的官方旗舰店，我们今天不要，直接1499带回家。其实光一瓶神仙水啊，你就在官方旗舰店买就得1690了，也就是说一瓶官方旗舰店神仙水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今天四件全拿到了。我知道听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的确想买，但是也会犹豫一下，说这么便宜敢不敢买，保真吗？放心吧，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啊，保税仓直发，全程海关监管，蚂蚁链溯源，你拿到货掌上海关 APP 一查，通关记录清清楚楚，正品保障明明白白。你就比如说你怎么在因为有话说回秒杀购买的，还可以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保质期都是在2年以上，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来秒拍秒付吧，最后一天看你能抢到不能吧，就在九零 My Radio。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灰色》。就是你平常吃苹果的时候会喜欢把苹果煮熟了吃吗？因为好像又快到苹果下来的季节了。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加热会破坏营养，苹果一定要生吃。其实这算得上是一个误区。苹果当中的 VC 然后维生素 B1 叶酸这样一些怕热的营养素含量很少，它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当中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主要是溶在水里面，在煮沸的条件之下呢，大部分是能够保留下来的。如果吃苹果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钾元素或者是膳食纤维的话呢，完全是可以熟吃的。因为苹果在煮熟之后呢，当中的膳食纤维果胶是软化了，更加容易吸收，是很适合这个老年人或者是消化不良容易腹泻的人来使用的。所以平常在我们家呢，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就是早上的时候熬一个苹果小米粥，然后呢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就喜欢给他煮那个苹果水，还相对来说是比较营养的，对吧？那么也欢迎你在11:17继续锁定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R&B教父陶喆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苏三说》。

0: My Radio。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FM 90.0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再遇见》，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又快到了这个桂花香的时间了，对吧？到了很多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街头的桂花飘香，但是好像今年的花期比往年要提前一些。就是桂花啊，不仅香气宜人，它的吃法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人会把它当成这个秋季的食疗的食材。所以当我说到这个跟桂花有关的美食的话呢，你脑海当中会出现哪些？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酱是不是？特别是我每一次在做那个美龄粥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再撒一点那个干桂花，哇，那个香气就完全飘出来了。不过呢，桂花在食用上没有绝对的禁忌人群，但是有一些人群需要慎食，比如说阴虚火旺的呀，然后孕妇呀、过敏体质呀、血糖偏高的，还是要稍微的慎重一点点。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刚刚说完秋天独有的桂花，接下来我们要说夏天了，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就在90 My Radio。

0: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正在进行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一下防晒了啊，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最后一天的优惠只剩下个位数，抓紧时间回防晒来秒拍秒付吧。官网一支1300，今天到手是499，买一支送一支。现在你回防晒两个字就能够锁定这个价格，但是所送的数量不多了，只剩下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在想说，那已经过完处暑了，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是不是防晒可以收回去了？千万不要，因为防晒防的不是紫外线啊，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紫外线这个东西它不看日历的。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儿，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有两个特点，首先它就是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不打折的，八月末在线，十二月还在线。太阳太毒的时候我们还知道打着伞涂着防晒，但太阳温柔了咱完全就不设防了。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之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啊？第三就是啊，我们一年四季涂防晒这个事情现在普及了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防晒这个事儿它跟季节没关系啊，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我们脸上的斑斑点点、晒的那个脸下垂什么的，其实都是跟晒有关的，所以危机感给到你了。那么你用什么防呢？今天这支兰蔻精纯的隔离防晒乳，我来给你讲，这支防晒它是在贵妇圈的口碑是那样的，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首先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是不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就是防晒的硬指标给到顶格 SPF 50加，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小时全波段防护。什么意思？就是早上你出门涂一次，一整天不用补涂，懒人福音。第三，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就是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这样一些抗皱紧致的成分啊，就是把养肤的活也给你干了。最重要就是价格合适，499，现在买两支，我真建议大家两组两组拿，好吧，只要这会儿你回防晒，然后有货就赶紧两组两组拿。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是 SK2 的四件套，这两个产品今天都是最后一天，如果你想卖的，你想要的话呢，然后抓紧时间回我们的关键词来秒拍秒付，回刚刚我说到的防晒，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499两支就到手了，而且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价格合适，产品也给你保质保真，全部保质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正规保质箱出来的东西，海关比你还上心的，所以放心买，放心拍。
1: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6: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7: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在11:43继续锁定90 MyRadio。今天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一款产品呢，是花蜜驻颜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其实好的精华油它可以不油啊，这款精华油它就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呈哑光的质地。一个精华油，对，它给我们的感觉不是油，目的不是油，而是为了让我们抗皱紧致。黄金水油配比啊，一抹化水不糊脸，而且不添加一滴水。它用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的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最重要就是它能够淡纹紧致，价格也很合适，299的原价，今天直接秒杀99。还没完，再送你同系列的大瓶喷雾。你想，光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平常也得卖大几十了，对吧？现在一共99，如果你是轻客户，添加启维客户服还可以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99到手了一堆东西，是吧？抓紧时间回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李宇春带来的歌名字叫做《银河中的星星》。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和张惠妹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不该》。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濮阳北部、安阳西部和北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现实趋势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叫做 Watch It Burn。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

陶醉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步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

再加上西班牙的绞杀腕、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上架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masterpiece。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

0: 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1: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亚巴夏轩带来的作品，叫做松松。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安阳西部和北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来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西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来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这样一个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SO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真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 Ella 陈嘉桦带来的作品叫做30啊，这里是 FM 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安阳西部和北部、新乡西部交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这样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Baby Rexha 带来的作品 One D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生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7: 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B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

陶醉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一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1: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

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感谢你此刻手心的温热。
1: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

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

0: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Lunch。
1: 欢迎你在17:07该吃晚餐的时间点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的这个听歌的时间又到了，一块儿来聊一聊开心的事情，
1: 是
0: 同时呢一块儿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刚才听到这个 Lunch，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考虑这个晚餐了，是吧？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呢？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音乐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一些亮点让我们借鉴一下。
1: 就是你一说这个该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的一个点会引发更多的朋友，可能今天晚上会选择跟你同样的晚餐。
0: 是的，
1: 这倒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
0: 就是因为其实中午吃啥晚上吃啥，这是永恒的问题，
1: 人生三大难题。
0: 咱以后咱们的节目里面咱们就设置一个这样的环节，
1: 今天晚上吃点啥，
0: 对，让大家开始来说一说自己想吃的，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点子。
1: 是的，先来听歌，郁可唯的如果花。
2: 散了吧，如风里沙，如风里的飞花，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0: Play 外太空。

0: 陈丽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乔岩的心事》，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1: 没错，也欢迎你在17:1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然后《乔岩的心事》呢，也是赵丽颖、辛芷蕾、黄觉，然后还有宝石老舅，他们一起来就是出演的这部电影。就是看这个演员阵容的话，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对吧？尤其是赵丽颖和辛芷蕾，这都是影后级别的。
1: 是，不知道就是这些明星艺人们，他们每天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晚餐的时候到底是吃不吃，还是怎么吃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晚餐，我就看到了一位，我们的一位这个，应该是平时没少健身的一位朋友，发过来的人家自己做的健康的饮食，他说特别的适合身材管理期。但是说实话，我在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减脂餐可以做得这么好
0: 哦，
1: 就属于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那种，
0: 就是属于是一看就有食欲就想吃的。虽然这些东西吧，你说它好吃吧，
1: 应该也是好吃的我觉得。给大家形容一下吧，它其中的它摆了一个盘子，然后这个盘子呢，它是分为了四块，其中四分之一呢，它是直接煮的那个糙米，然后这个当做主食了嘛。旁边这个蛋白质用什么来提供呢？就是虾仁和鸡蛋，它是用的那个橄榄油煎出来的虾仁和鸡蛋，然后给它做成了一个小饼的那样的形状，它是四分之一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的话呢，是那个牛肉，它是把那个牛肉切成薄片，然后制作的时候是铺到那个锅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橄榄油啊，一些调味汁，给它直接就是煎出来的，然后呢，旁边还有这个黄瓜片，黄瓜片他说直接就是加上盐，就是它切成黄瓜片之后直接加盐腌出水分，然后挤干水分之后呢，在上面撒上白芝麻，他说就这样低卡又好吃的一餐就完成了。
0: 分为四份，而且呢营养非常均衡，蛋白质也很丰富，然后呢有肉有蛋有虾仁，有这个碳水，而且碳水呢还都是粗粮，饱腹感会比较强，有蔬菜啊，蔬菜就是这个黄瓜，
1: 对，齐了，
0: 对，挺好的。
1: 哎呀，真不错。我觉得如果能够每天这么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
0: 那可能工作就有点顾不上了。
1: 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个本职就是人家的工作
0: 啊？对，对于这个博主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他的工作，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刚好把这个工作呢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也挺好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说如果说我们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回家，你再做上这样的一顿减脂餐，可能会需要花费你很长的时间啊，还有精力。
1: 做好以后就当夜宵吃了
0: 啊，那还是长肉呗。是吧，不是说
1: 太晚了
0: 几点之后不能再吃了吗？是吧。
1: 对，不知道
0: 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晚上你的晚餐又是怎样的？你也可以直接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说说看。
0: 我的晚餐，我的一部分的晚餐已经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两个卤蛋。
1: 你就是这个鸡蛋去了山东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卤蛋。
0: 你现在这个谐音梗玩的挺好啊，你这。
1: 但我们直播间虽然是不能吃的啊，
0: 但是我现在就是望梅止渴嘛，
1: 望
0: 蛋止饿。
1: 止饿，
0: 所以不知道各位呢，在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晚餐计划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聊聊天。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Beyo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一起来听听看。

0: Morning Dew 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
1: 是的，意思就是清晨的露水，
0: 是、一听就非常的清新，
1: 非常的滋润，
0: 对、带有那种布灵布灵的阳光的感觉，
1: 这是大地的馈赠。
0: 是、那你要说到这种滋润的话，我觉得 SK2 的神仙水它也是蛮滋润的、尤其是在夏秋这两季交汇的时刻，我们的皮肤真的是需要用神仙水去好好的滋润一下，因为神仙水里面它有一个 SK2 的灵魂成分 Pitera 酵母精华，那在神仙水里面它的浓度呢是达到了 90% 以上，所以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我们洗完脸之后呢，它把这个补水和水油平衡以及修

0: 护维稳，甚至包括我们熬夜熬出来的憔悴和冒痘都是能够帮我们压下去的。
1: 嗯，所以说这个神仙水之所以被叫做神仙水啊，就是它很神奇的一个功能。因为之前其实就有很多听友都说过，就是这个神仙水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护肤的使用方式之外呢，还有湿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就是你可以来试试看用一下，尤其是在应急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第二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想要有我们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皮肤的状态白嫩透亮的这种状态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用一些这个神仙水，然后家里用那面膜纸给它湿敷一下，然后第二天你整个皮肤的状态真的就是白嫩透亮。
0: 是的，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看到的不只有神仙水，还有 SK2 的小灯泡精华以及大红瓶面霜，还有它的洁面乳，从这个洗面然后到养肤，这所有的这个步骤呢全部都帮大家集齐了一整套的这个流程，四件套直接加在一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美丽的。
1: 是的，那在今天这么合适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你将会收获 SK2 全家的一个全家桶吧，相当于我们这种说法就全家桶。而且呢你其实是只用一件的价格直接收获了一个全家桶，而且呢这里面全部都是正装，全部都是大瓶的正装，没有中样小样，我们都不玩虚的，另外也都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然后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所以说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 SK2 买一送三，买一拍一发四的这个福利啊，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想要，赶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薅到这个羊毛，你绝对赚到了。
0: 是的，一次性集齐 SK2 的四个扛把子的单品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神仙水，再有就是小灯泡，小灯泡属于是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我觉得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用过这个小灯泡，就是它唯一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没关系，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去了。
1: 对，
0: 而且它的功效确实是那种立竿见影，你就能够看得到的。你用完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的那个皮肤啊，它就像是开了灯一样，特别特别的透亮，那个白亮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的，是那种非常健康的白亮感啊。这个小灯泡它是真的也是非常的神奇。另外呢还有大红瓶面霜，我们知道这个大红瓶面霜它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就是神仙水呢先帮大家把整个的护肤的通道给你打开，然后呢包括刚才的小灯泡它的营养的滋润，然后再到这个大红瓶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前头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帮你牢牢的锁住了。包括大红瓶面霜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人家有紧致抗皱的这样的功效，所以你整个用完之后不止亮白透，而且你的一些细纹呀淡纹呀这些，它这些小细纹它都是可以帮你直接淡化掉的。再有的话就是洁面乳，我们知道这个洁面乳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嘛，你直接就是用一整套的，它的效果肯定就会更好。这支洁面可以帮我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的话你后面你使用这些更好的产品它才会不白费。
1: 是，我刚才看到有位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了护肤啊，如果你想要这个 SK2 四件套的话不用回复护肤，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为什么叫秒杀呢？因为今天你真的是只需要一件的价格就可以拍一得四，然后我们直接送你其他的三个。你想你买小灯泡送你神仙水大红瓶面霜，再送你一个洁面，你买神仙水我们送你小灯泡送你大红瓶面霜送你洁面，你买大红瓶面霜我们送你小灯泡送你神仙水，就这种买法或者说这种优惠你真的在其他的地方肯定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因为我估计就这两天了，可能是今天我们同事说正在备货大闸蟹，所以说这个护肤品没这两天了，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能薅到赶紧薅，别错过了可惜。
0: 对，如果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这个官网售价得是5000多了，所以今天呢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直接给你打了一个2.8折。
1: 实力，
0: 而且呢也是保质保真，从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可溯源，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1: 嗯，
0: 数量不多，抓紧秒拍秒付，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来自周杰伦在《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淘金小镇》
1: 啊，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周杰伦，就是尤其是在前面那个鼓点，就是前面前奏的那个鼓点一起来的时候，哇，就你就感觉好像有点爷青回的感觉。
0: 对，而且这首歌曲它也真的是花了大钱了，这个光 MV 的拍摄就花了2000万，里面就是所有的景全部都是专门为这个 MV 来进行就重新搭建的，就是硬生生的给大家搭建了一个西部的那种淘金小镇，
1: 西部小镇，
0: 对，淘金小镇出来，然后把整个的这个场景都拉回了19世纪的那个当年淘金的那个年代，所以呢也让我们觉得不愧是大手笔，而且出来的作品确实很好听。
1: 俗话概括一下，钱花哪儿哪儿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人家周杰伦呢其实最近也一直都在全球开演唱会嘛，然后在演唱会这个到来之前呢，人家也一直都在锻炼身体，让自己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今天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话题是跟周杰伦相关的，说周杰伦拒绝打球签名拍照，听上去好像也是有一种耍大牌的感觉，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周杰伦他马上在那个墨尔本开演唱会嘛，然后呢他这个当时就在那个墨尔本打网球，然后呢就被粉丝蹲守了，就是因为之前他好像是在也是在哪个地方也是打网球的时候，就是有粉丝会在旁边一直蹲守，就是会就你就想一想，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旁边会有很多人
1: 盯着你看，
0: 然后拿手机一直在拍摄你，你就会觉得自己本身是一个日常的运动，然后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也是有一点怪怪的。
1: 是
0: 啊，他说私人运动就是也是频繁的被围堵，然后要签名啊合影，所以呢他就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就发文说这个以后啊在这个球场我就不再签名合照了，大家也不要来球场等我，如果真的想看我的话呢就去演唱会上。而且他还玩了一个梗，他说除非啊我能6-0打赢吴尊，我才会接受球场拍照。
1: 那言下之意应该是吴尊挺厉害的，应该是
0: 因为他有一次就是跟吴尊一起打网球的时候被吴尊虐的6-0。
1: 怪不得
0: 如果他要能6-0打赢吴尊的话就扳回一局，特别的开心。
1: 那其实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是吧，我可以给你那个什么
0: 对
1: 拍照啊。
0: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多粉丝也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来说你想想就是咱们自己也是你在运动啊或者是你在吃饭的时候被人拿着手机拿着相机疯狂拍摄，也倒感觉是吧，
1: 你有点不适。
0: 哎，你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现在是频繁的在健身房运动。
1: 健身房没人看我，只有一种情况会
0: 有人认识你，
1: 会有人看我。就是他站在我旁边盯着我。

0: 看我那器械什么时候用完
1: 啊，排队呢
0: 他就死命盯着我看，
1: 对，
0: 这样能快点把我赶走。
1: 是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平时你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盯过，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0: 对，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周杰伦说的也没错，就是当你在专注，尤其是打球也好，就是运动也好，或者干什么别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专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吧？你打球如果你不专注，你肯定会输球的，
1: 是，
0: 对吧？你运动你健身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精神没有集中在你的目击的这个肌肉上面，你肯定是这个整个的锻炼的感觉会差一些，是吧？
1: 是，我今天早上我在健身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嘛，然后我当时在做那个就是拿那个杠铃做那个臀腿训练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想看一下镜子前方的我自己，然后我发现哎，这样反而我的这个我容易跑神儿，我其实是练不到那个部位的，哎，我就让我就是眼睛自然平视的时候，反而是我能够感受到啊，我要训练的那块肌肉它正在发力。
0: 对，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就是去关注去感受你发力的那块肌肉，这样的话整个锻炼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就是想看的话你就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去看就行了，让周杰伦对吧，去演唱会上看，然后或者说去他的什么别的一些
1: 他其实这次也是说想要引导粉丝，就是如果想要见面互动的话，说欢迎大家去我的演唱会上，因为他在10月17号的时候会在那个漫威体育场举行他的墨尔本演唱会，那个是他准备好的公开场合，所以我发现其实周杰伦情商特别的高，你看人家就开玩笑一边说着这些话，哎，顺便把人家的这个演唱会也给又宣传了一遍，并且人家是把这个生活和工作
0: 分开了，
1: 做了一个很好的区分。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在健身房里，我肯定是不好意思，就是是吧，当着有人的时候我去露出我的肌肉，但是我会私下拍了照片发到我的小红书上面。
1: 哎，那我问你，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会不会你那都是练完之后拍的？
0: 对，练完之后拍的呀。练的时候没。
1: 如果你正在拍的时候有粉丝过去说，哎你就是那个小红书上那个赛文，
0: 不是奥特曼，
1: 赛文不是奥特曼吗？
0: 哎，我接着会拿衣服挡着我的身体说，哎呀
1: 哎呀，被你发现了呢。
0: 我怎么这么一说，我这个人有点怪怪的呢？
1: 就突然之间脚都变成内八了。
0: 本来是一个是吧健身的达人，然后这个是吧
1: 会不好意思
0: 展示出阳刚之气，怎么突然间就变成那样了呢？
1: 所以就不能不好意思。
0: 所以我在健身房拍照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偷偷摸摸的，然后我看附近没有人，
1: 偷偷摸摸，
0: 附近没有人，然后因为健身房是严禁你赤裸锻炼的嘛。赤膊上身锻炼的，对吧？然后肯定是要穿一个那种运动背心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周围没有人，赶紧把衣服一脱，哎，就啪啪拍几张照片，然后穿上就走了。所以在小红书是可以看到在健身房里看不到的东西。
1: 你这边就擦起来了呀？
0: 我这不是，我这是展示，没有擦边。
1: 但是说实话，就是人一旦身材变好，是很乐于去展示
0: 的。对，是
1: 的。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搜索一下赛文不是奥特曼，找到我的小红书账号看一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赛文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因为赛文都会把自己的运动健身的那个健身房都直接就是。那个标好位置，就是期待大家
0: 定位，
1: 哎，期待大家按照那个定位去找到他。
0: 你别说，
1: 然后去跟他拍照。
0: 下一次我就发小红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健身房加上
1: 定位。
0: 定位，
1: 就是
0: 以后大家就是都避雷这个健身房，说 Seven 在那儿呢，就都不去。
1: 咱 Seven 是绝对不会出现拒绝这个健身签名拍照的。
0: 我求你，求你了，让我给你签个名吗？求你让我给你拍个照。
1: 是，可以到小红书上去搜索一下。
0: 汉字啊，汉字赛文不是奥特曼，赛是比赛的赛，文是文字，就是文字的文。
1: 是，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 ，surprise。I just came to tell you.

0: Surprise， 这首歌曲来自 Jimmy Zuck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曲目，也欢迎你在17:4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压缩饼干说了，他说健身房有一个潜规则，臂围大于38厘米，体脂15以内可以光膀子。
0: 就是我没有概念呢，三十八厘米
1: 我
0: 就很粗嘛，是吧？
1: 对，就是很粗壮。然后我的臂围现在应该是35，那我还没有资格，但是我体脂肯定是15以内。
0: 下次去的时候你就穿上羽绒服，这样的话你一量，哎，过了38了。
1: 我买个硅胶的，我贴的时候假的。
0: 体脂15以内，那真的
1: 我体脂肯定是在15以内的。
0: 嗯，就是7-Eleven，
1: 不信大家可以到我小红书看一看。
0: 他就是他不练，他的体脂都是。
1: 不练体脂更低，因为我健身吃的也比较杂，就是不太讲究，就是一些脂肪类的东西我也是正常吃的，所以会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我觉得肥腻算不上吧。
0: 你绝对算不上，但是确实啊，这个你是属于那种不忌嘴，但是呢又能够就
1: 体脂相对还低一些，
0: 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体脂率的人，这个就是世界的不公平吧。就是昨天还有一个女生在跟我们留言的时候还说了嘛，说你这么随便吃，然后还能让自己不长胖。他其实就是想让自己胖一点。
1: 对，我其实去健身房就是想让自己看着别那么瘦，瘦弱。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我觉得
0: 作为一个男人，
1: 对吧，你不能太瘦弱。
0: 就像今天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就讲到了，就是同一个数字男女之间会有一些不公平。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120斤，就男生的120斤，
1: 就是感觉风一过来，大风一吹可能就会吹倒的那种。
0: 但是女生的120斤，
1: 可能就是千斤顶。
0: 但这个也看身高啊。
1: 对对对，跟身高有关系。
0: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70，1.70米的男生和1.70米的女生，
1: 对，
0: 就是视觉上的效果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就说哎，没办法，就是这个世界它就存在一些男女之间的不公平的东西。
1: 当然这种不公平当然也是相对的了，是吧？其实你要是从健身角度来讲，1.70米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挺好的身高，
0: 挺好的身高，
1: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话，他的维度会迅速的上升。在健身的时候，就越是高个子越难练出来。是这样的，因为他整个肌肉长度比较长，所以他的那个维度就更难练出来嘛。相同质量的肌肉，那他一长他就会瘪。
0: 所以说你看，世界没有完全的。我给你开一扇门，我就给你关一扇窗。我给你关一扇窗，我就给你开一个门。

0: 差不多。
1: 行吧，那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然后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下牡丹，那首歌叫 Surprise。 其实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给各位准备的这个 Surprise 也挺大的，就是那个精华油原先299一瓶，现在直接99到手一瓶，然后再送大瓶的喷雾，然后补水喷雾，然后再加启微的话再送两片补水的面膜。
0: 哎，今天我们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同事，他是要送他好朋友一份礼物，他就直接就是去找了我们的那个客服，去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精华。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买的精华，因为我看到我们
1: 精华油，
0: 我看到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正在给他做那个包装。
1: 嗯，
0: 我一看我说，哎，以前好像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包装，是一个白色的纸袋子的包装，高高的。
1: 嗯，
0: 我说，哎，我说这个挺漂亮的。我说你买的是什么？他说那个就是咱们的精华油啊。
1: 嗯，
0: 哇，我真的是觉得咱们就是秒杀售价，只需要99块钱，真的是包出来了那个900多的感觉。
1: 什么叫秒杀？这就叫秒杀，是吧？立减200，然后同时呢再送那么多的东西，然后同样也是拍一发4，其实到手。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虽然说它叫精华油，但是呢其实它并不油，吸收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既有油润的那种滋润的感觉，然后但是呢它又不油，又有那种精华本身的清爽的质地，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我们其实在这个配方上做了很长的时间。
0: 对，因为人家有一个黄金水油配比嘛，然后包括里面的那个水，它其实是那个不是水，那个它用的是亚洲白桦树脂，
1: 是的，
0: 所以它其实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再包括就是里面还加入了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所以它是有淡纹紧致的功效的。平时咱们去买的话呢，本身定价也不高，就是299块钱，因为牡丹花田属于是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品牌，所以呢没有中间商，我们就把价格呢直接全部都压到我们的产品上了。那今天的牡丹花田的这款精华油的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99块钱，而且还会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那个是300毫升装的。然后你在回复牡丹之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启微客服的微信，他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说你99块钱真的是到手一大堆东西啊，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一键了解详情了。 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歌曲《不可能错过你》。
1: 是的，哎，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防晒霜的这样的一个秒杀的售价，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价格也真的是让人觉得，你要是今天不拿的话，就肯定自己就亏了很多钱一样的感觉。
0: 是，那确实亏了很多钱。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这两支到手2700多块钱。
1: 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
0: 499，
1: 对，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一共是两支，来自兰蔻的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嗯，因为它本身就属于是防晒界里面的天花板级别嘛，所以呢，它的价格定的高。为什么定的高？就是因为这款防晒霜的话，它里面是有这个养肤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里面添加的有玻色因。我们知道，在成分里面，那个玻色因它其实是属于是奢护的成分。嗯，那普通的防晒霜它是只有防晒的功能，但是这款的话，它除了防晒的功能之外，还有养肤和抗皱的这样的功能。嗯，所以说它一管顶好多管，属于是一支顶三支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在90号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一个超低的折扣，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0: 是，它是贵妇级养肤向的一个通勤防晒啊，不管是干皮啊，然后包括混干皮的熟龄肌使用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防晒功能肯定不用说了，已经顶级了 SPF 50加 PA 4个加的全波段的一个防护。不管是我们日常通勤还是干嘛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肤感非常的优秀，就是那种丝滑的精华的乳状，推开之后呢吸收也很快，成膜之后是非常清爽和不黏腻的。这对于防晒霜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上脸之后不能太难受，反正它各方面都是优点。平时的话就是主打一个贵，这是它唯一的缺点。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缺点也给各位就是给抹掉了。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防晒499，直接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

0: 萧敬腾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怀念的》，也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下班的这个路上又到了开心的一刻了。
0: 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就大家一般在这个时刻呀，你车里的空调就可以关掉了，因为这个时刻真的很冷。
1: 会冷是吧？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冷一下吧。
0: 来，今天继续由 Seven 老师来出题，然后嘉阳跟大家一起来回答。我也不知道他要出什么题目哈。各位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

0: 行答题，最快答对的这位呢，依然会获得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1: 是的，那么准备好的话，我就要开始出题了。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如果你也有比较不错的题目，也可以随时把这个题目出给我们，
0: 是
1: 不是？嗯
0: 嗯，
1: 好，
0: 开始，
1: 准备好了吧？
0: 好，
1: 请问，蜗牛和螃蟹打架，
0: 嗯，
1: 蜗牛赢了，
0: 嗯，
1: 它是怎么赢的？蜗牛用什么打败了螃蟹？
0: 蜗牛用它的家打败的螃蟹吗？
1: 它的家为什么？
0: 它后面不是有一个
1: 寄居蟹是吧？把它摁家里了。
0: 大大的壳吗？请它去他们家里面。蜗牛，
1: 蜗牛和螃蟹打架，然后蜗牛最后用什么打败了螃蟹？
0: 用什么打败了螃蟹？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它是蜗牛身上的一部分吗？
1: 不是。好，第一个提示，他用什么打败了螃蟹？用的是什么？不是蜗牛身上的东西。
0: 哦，
1: 嗯、
0: 那么它是什么呢？蜗牛用什么打败了螃蟹？
1: 嗯、
0: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它一般我们用在什么地方呢？
1: 哦，这个我们人人都会用，现在
0: 人人都会用。
1: 哎，对，人人都会用。而且有的是每天都在用，
0: 每天都在用。我们干嘛的时候会用它？
1: 第三个提示了啊，
0: 哦，
1: 刚才那个是人人都会用，
0: 嗯，
1: 第三个提示是干嘛的时候会用它？
0: 嗯，
1: 清洁的时候会用它。
0: 哦，清洁的时候会用它。
1: 清洁的时候会用它。好，今
0: 天
1: 的题目，咱们梳理一下，今天的题目是蜗牛和螃蟹打架，然后呢，蜗牛用什么打败了螃蟹？第一个提示，这个东西它不是蜗牛身上的。第二个东西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第三个提示是在清洁的时候会用到它。
0: 是，
1: 哎，
0: 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会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给各位3分51秒的时间赶紧来作答，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Clanny 带来的作品，叫做 Folded。

0: Clann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Fold It。 欢迎你在18:12的时候继续来锁定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1: 是的，
0: 今天出的这个问题啊，今天
1: 目前啊
0: 答题人很少，
1: 答题人非常少，就是因为这个题确实我自己也承认它挺冷的，
0: 而且挺难的，就是你不知道应该往哪儿去想了。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呢，说
1: 蜗牛和螃蟹打架，
0: 最后蜗牛赢了，
1: 用什么打败了螃蟹？
0: 其实这个答案最后我才知道，好像跟蜗牛关系不是很大。
1: 对，是，就是不管是谁跟螃蟹打架，
0: 都可以
1: 用上这个东西都能赢。家羊跟螃蟹打架，家羊也会用。用上它也能赢。
0: 我跟螃蟹不用打架，我直接把它清蒸了，该吃蟹了。
1: 该吃蟹了。所以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元素，今天家羊没有说，就是一个谐音梗。今天这个我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也公布一下今天唯一的一位答对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叫做人。
0: 人你很厉害了，这位人。
1: 但确实比螃蟹厉害，是不是？那。
0: 他说正确答案是洗头膏、
1: 洗发水。为什么呢？
0: 因为
1: 去屑
0: 洗发水。
1: 哎呀，有点冷，有点冷。
0: 把我外套，
1: 把外套，把袖子捋下来吧，撸下来吧。
0: 太冷了。
1: 还有一位叫 Low 的朋友，然后他说用石头打败了螃蟹，因为。螃蟹只能出剪刀，它是从这个剪刀石头布的这个角度出发的，
0: 也有道理，就是它这个答案就没有那么冷嘛，所以今天正确答案呢就是洗发水，因为去屑洗发水。
1: 以后遇到螃蟹打不过的话，记得用去屑洗发水。18:1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8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刚才这位叫人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牡丹领取你的奖品了啊！记得添加我们的这个企微的小助理的这个企业微信，然后呢到时候他会把奖品直接邮寄到家。
0: 是的，当然你要说到冷的话呢，预计未来这三天啊，咱们的最低气温会稍微的往下滑落一下。
1: 是真冷。
0: 对，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哎，外面那个风吹的已经特别舒服了哈。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气温都是在30摄氏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是在22摄氏度附近。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白天仍然有余热，但是早晚的秋凉感就日渐明显起来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换季的时候别让感冒钻了空子。
1: 是的，今天明显你感觉，尤其是早上的那会儿，就是特别凉凉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就是其实挺舒服的，但是呢也要注意这种冷热的交替，也确实容易让我们一不小心着凉感冒，所以还是确实要需要注意一些的。
0: 你以为到了秋天你就不用防晒了吗？那还真的不是。因为防晒防的从来都不是太阳，它是紫外线。暑气虽然说收敛了，但是这个紫外线它真的是从来都不看日历的。所以让你晒黑晒出斑和让皮肤松弛的这个主力军是一个叫做UVA 的长波紫外线，它穿透力很强，云层挡不住它，而且它一年四季几乎是不打折的。包括你到了12月份的时候呢，依然是有这个 UVA 长波紫外线在那儿候着你呢。所以说咱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把防晒的工作一定要重视起来。
1: 是的，虽然说天气凉了，但是日晒是一点也没减弱啊。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的，刚才也有介�绍过了，就是平时单买一支要1300多的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啊，今天给到各位499的价格，3.7折之后，这还没有结束，再送一支，一模一样的正装。到手2支499。
0: 其实防晒你看天天要用的东西，2支装正好就可以接得上嘛。你甚至可以说，哎，我这2瓶我都可以打开，但是我一支是放在家里的，另外一支是放在办公室，都是 OK 的。万一哪天忘涂了呢，在办公室还能这个顺手涂一下，
1: 包包里放上一支。
0: 是，但其实啊，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这2支防晒啊，你自己用一支，然后另外一支你给它放到冰箱里面，你不要拆封。这样的话，因为 防晒霜你拆封之后呢，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个使用的期限了。
1: 嗯，
0: 如果你不拆封的话，它其实是你放在那儿，你到明年用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用一支，另外一支你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朋友。
1: 嗯，
0: 因为今年你肯定是有好朋友要过生日，或者是妈妈要过生日啊，闺蜜要过生日啊等等的，你都可以把它当礼物直接送。真的没有人会拒绝兰蔻精纯的这款防晒霜。
1: 嗯，
0: 因为你自己去单买的话，这一支就得1000多，但是现在你买一支送一支也才400多块钱。
1: 对，
0: 你一支到手其实也就是200多，所以真的是超划算。
1: 其实不送人真的你自己用也完全够了，因为一年四季都少不了的这个防晒啊，我们好东西还是留着自己用。所有的我们的商品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都可以查到的啊，包括小程序都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拿走今天特别平价但是又特别顶级的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了。
2: FM 90.0
3: My Radio，Play 外太空。

0: 我是幸存者。
1: 幸存者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每次听他们的歌就有一种真的是坐在沙发里坐在椅子里的感觉，非常的舒适轻松和惬意。
2: 是的，那人家的这个乐团的名字也确实跟他的作品真的是怎么说呢，非常的契合了。
1: 你会发现就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根据这个名字啊，然后从他的名字里面你就能够会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固定的影响。
2: 赛文你会想到什么？
1: 奥特曼。
2: 其实赛文不是奥特曼。
1: 这是他的这个小红
2: 书账号。
1: 对，再有呢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觉得7月15中元节，他晚上的时候不能出门。
2: 对，
1: 这个是
2: 我以前有一种说法啊。
1: 对，好像就是他会是一个恐怖夜的感觉。但其实呢，今天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中元节晚上不能出门，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2: 怎么说呢？
1: 明代的时候呢，在《西湖七月半》里面就写到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且看看七月半之人，也就是说7月15那天晚上的时候，杭州的百姓他们祭祀完祖先之后并不会闭门居家，而是相约泛舟西湖，喝酒赏月，观赏人间烟火，夜游是当时的流行的风尚。
2: 是，可惜就是现在很多我们记住的都是七月十五的这个鬼节的标签，却遗忘了中元节原本的底色其实是敬祖尽孝，然后慎终追远。
1: 对，
2: 它源自上古秋长祭祖，用新收的这个粮食来祭祀先人。到了宋代呢，中元节更是热闹非凡的。其实祭拜一结束之后，百姓就会涌入到夜市当中。
1: 对，
2: 然后你比如说像是有很多的这种莲花的河灯啊，顺着水去漂流，灯火点点，然后呢一眼望不到头。刚才嘉阳也说到了，就是明清时期更盛啊，乾隆年间的这个地经碎石记描述的这个放河灯的场面也是叫绕城秋水河满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1: 对，
2: 就是中元节的热闹程度啊居然比得上上元灯节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热闹的。
1: 对，为什么会有就是流传下来说哎中元节的晚上不要太晚出门啊之类的，其实也是古人的一些安全提醒。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照明条件是比较差的嘛，古代又没有路灯，然后乡间道路呢又坑坑洼洼的，晚上如果你出来赶路的时候就容易摔伤和绊倒，所以老一辈人的话就善意提醒说你得早点回家，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安全的这个考量吧。因为古代的时候有一些你会在那个水边你去放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荷叶粥啊之类的哈，那其实水边它的湿滑暗流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从经验上面考虑其实是为了避险这样的一个经验。
2: 对，
1: 所以呢可能就慢慢的就被大家误认为说是鬼节，所以晚上的时候不能出门。
2: 是的，甚至在明代啊中元节其实是法定假日，然后人们从早热闹到天亮，然后西湖上就是人声鼓吹，然后如沸如汗啊，所以真的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是去深入的去理解一些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你会发现也挺有趣的。
1: 是啊，那接下来呢在7月15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寻梦环游记当中的歌曲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曲目其实也是让我们去怀念一下故人，

0: 缅怀一下亲人，因为在《寻梦环游记》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个理念就是，其实人的死亡真的不是终点，而遗忘才是。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请记住我》。

0: 毛不易在《寻梦环游记》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请记住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下班的路上陪你听歌。
0: 是的，下班愉快。那说到这个，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话题，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什么呢？
0: 原来皮肤好是可以养出来的。把脸养好其实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想不想知道？
1: 不想。
0: 其实都是一
1: 直接回复一个秒杀 SK2 四件套全部给你安排上了。
0: 对，
1: 当然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是养出来的。
0: 他说到的很多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护肤品也是也有一些直接的相关。你比如说它其中有一点就是做好物理防晒。无论是晴天雨天，他建议你都打伞，哪怕就是阴天的时候啊，紫外线的强度也是晴天的70%。所以说这个防晒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哪天你忘涂防晒霜了，那么物理防晒它就非常的重要。
1: 对，现在不是都有卖那种面罩的吗？
0: 脸基尼
1: 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只剩下鼻子那边留俩孔和眼睛俩孔了。嘴巴那儿应该也有。
0: 对，包括就是我们在选那个脸基尼的时候，你得看它的确是有那个防晒的功能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咱们有一位同事跟我说，他说他随便买了一个脸基尼。他说
1: 脸基尼
0: 他不管用。他说就
1: 晒黑了。
0: 他说就是一块正常的布而已。他说是真的不管用。
1: 那反正好赖就是有那块布，如果不用那块布的话，
0: 那就更不好了。
1: 可能就已经有点像那个啥了，是吧？
0: 对，
1: 颜色可能更深了。
0: 是，那今天我们是有防晒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他说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早睡早起。然后多喝水，多吃蔬果。然后说保湿护肤。因为你的皮肤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褶皱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原则上都还是你皮肤缺水了。
1: 是，
0: 尤其是油皮儿更得注意补水。你以为说你脸那个油光满面的，但其实你可能缺水。
1: 对，其实就是因为底层缺水，所以才会自动分泌很多油脂来，就是让你的脸部的水分蒸发的慢一点。这就是人体比较奇妙的地方。其实任何的一种表象可能深层的表现的形式可能刚好跟它是相反的。那么补水你也得注意，你看你补什么样的水。
0: 是，
1: 你补充的是普通水，那就是普通效果。你补充的是神仙水，那就是神仙效果，神仙一般的效果。
0: 哎，真的，我身边有一位就，他的皮肤是特别油的一位，咱们也认识，咱们的一位男同事，他皮肤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油。
1: 谁呀？
0: 他，待会儿跟你说。
1: 你现在说呢？
0: 但是他常年都在用 SK2 的神仙水。就是因为他神仙水有一个功能叫水油平衡。
1: 对对对，
0: 就用完之后他脸上就不会再泛那么多的油光了。
1: 是因为他调节水油平衡之后呢，会减少 T 区的油光，然后促进你角质的代谢。包括他能改善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皮肤，如果我们的皮肤有这种粗糙啊、闭口啊、毛孔粗大这样的问题，其实你就坚持用它，可以提升我们皮肤的通透感，让你的皮肤质地更加的细腻和光滑，而不是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
0: 是，
1: 就所以他之前有一个测试，就是品牌的数据，它上面显示的是连续使用7天，你皮肤的细腻度会提升53%，一半了，已经是这个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了。再有一个紧致度会提升52%，也是一半了。而通透感，就是那种透亮感，会提升76%。这都已经达到差不多2/3的水平了。你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真的用神仙水湿敷一晚上之后，他第二天脸上那种白嫩透亮不是假的，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0: 对，刚才已经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在回复那个神仙水了。回复神仙水可能看不见啊，大家记得回复秒杀。也可能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因为我看到我们后台一直在调试产品，有可能明天就会变成大闸蟹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品不一定能卖多长时间，各位且买且珍惜哈。如果有货的话，你就可以能够拿到它。其实你用护肤品，你最好是能够用全套的。它可以达 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它是协同作战嘛。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秒杀产品里面呢，全部都是 SK2 的四个当家的产品，从它的洁面，然后到它的神仙水，神仙水先帮我们打通那个通道嘛，然后再到后面的小灯泡精华，小灯泡精华你用完之后，你的脸就像开了灯一样，就是那种什么冷白光的灯啊，这个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那种透亮的感觉。然后最后的第四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它和神仙水是官配 CP， 两个加在一起，它整个的这个协同作战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你这四款大家随便去买，除了那个洗面奶是500块钱哈，其他的任何一件都得1-2千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呢把这四件合在一起，你自己去买的话得5000多，但是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只需要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折扣真的是不是一点半点的，你想5000多直接折到1000多。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
0: 正品保真的，大家放心入。
1: 四件啊，你相当于买任何一件再白送你三件。
0: 是的，大家可以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无论你是自用还是说你今年你下半年还有这个送人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都可以直接用，毕竟来说谁能拒绝得了 SK2 呢。
1: 是的，直接回复秒杀，今天搞不好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我们看到后台的这个同事已经在换品了，然后你赶紧来回复秒杀，希望今年

0: 这个 SK2 的四件全正装，而且日期包装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放心用就可以了，还保质保证，直接回复秒杀。希望今年的这个 SK2 的四件套能帮你把皮肤变得美美哒，好好的。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8: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李宇春带来的歌曲叫做是你。
1: 非常确定的感觉哈，欢迎你在18:43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代工。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也是提到了昨天我们聊到的，就是那个关于爱好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其实最好要有3种爱好，他进行了一个归类。那昨天我们说的主要是运动嘛，
1: 是的。
0: 其实他这里面归类里面也提到了运动，就第一种其实就是运动型的爱好，比如说爬山、散步、健身，因为运动是唯一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事情。
1: 对，
0: 通过运动还能增加生命力和活力。其实真的，就不管是健身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运动，之所以能着迷或者说坚持去做它，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了结果，得到了收获，只要你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这个就是特别让人着迷的地方。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各地的那个马拉松，每一次在开启报名的时候，真的都有上万甚至是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人去报名。
0: 对，
1: 但是最终他就是你知道，我觉得马拉松真的是让人特别着迷的一点啊，就是它还有一些不肯定的元素，
0: 不确定的因素，
1: 就是我报名，但是我未必我能报得上
0: 哦。
1: 然后我为了
0: 陪跑也不行吗？
1: 不行，因为你必须得报上，就因为他到时候跑那个马拉松的时候，他是有固定的那个跑道的。你如果说你没有报上的话，你是不可能进入那个跑道。
0: 你在旁边，现在不都是城市的马拉松，不都是在这个
1: 你在旁边加油
0: 路上跑吗？
1: 对，
0: 你可以在旁边绿化带里跑啊。
1: 跑是跑不了的，毕竟来说那个路况啊不容小觑。
0: 你那不属于跑，你那属于越野。
1: 我在跋山涉水。
0: 全马越野，
1: 对，然后你为了能够让自己中签啊，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你必须得，你前期你是需要有一些跑步的成绩的，所以你比如说我要想报那个半马，那么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可能就要有一些，比如说10公里跑呀，或者是我生活当中就可能有这个半马跑步的一些
0: 经验
1: 记录
0: 啊，记录，然后你
1: 要
0: 报名的时候要上传是吧？
1: 对，你要上传你的记录，然后人家才知道说。哦，那你没问题，你是可以跑下来的。
0: 对，就没跑过你也不能随便跑。
1: 然后包括就是你报全马，你也必须要有跑过半马的至少2次的成绩
0: 哦，
1: 才 OK。因为毕竟来说，它是要突破人类的极限嘛。
0: 是，
1: 对，你必须得有这个，你要拥有这个跑步的能力才能去报。所以我觉得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大家爱上运动，然后因为它还是有慢慢的有这样的门槛，会让大家觉得说挺有意思。
0: 在进步，
1: 对，你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迭代，
0: 对，不断的在就是怎么说呢，在像打怪兽一样，一级一级的在升级，
1: 是
0: 啊，这个也是挺好的一种，
1: 不光是你的身体产生了变化，
0: 对，你看去健身也是这样子，每次健身完了之后都要去想办法拍一些照片，是吧，记录下来，一方面是记录，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尤其是撸铁健身完了之后，你练的那一部分的肌肉可能刚好处在一个充血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看着块头相对来说比自然状态下要更大一些，你就会特别开心，就是然后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看着自己的身材一点一点变化，你的腹肌慢慢的隆起的时候，分块的时候，你真的是你就觉得说这一切都值了。你说你干什么事儿，它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健身真的或者运动真的会让你看到有正向的结果和反馈。
1: 对，所以我很同意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你拍照，其实不只是臭美，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身体的不断的变化，
0: 对，
1: 而从这个变化当中，你其实是更好的去了解了你自己。
0: 今天我又拍了很多的照片，
1: 刚才在那儿哭哭的在那儿选照片。
0: 看看今天要不要发到小红书上去，
1: 这个大家也可以到他的小红书上去看一看，看他健的行不行，
0: 看他健不健，健身不健，
1: 对，看他健的有你好没。
0: 行，直接搜索一下赛文不是奥特曼就可以了，可以找到我的账号了。赛是比赛的赛，文是文字的文，赛文不是奥特曼。
1: 小红书上面哈，
0: 然后、就是、点进去里面有很多重名的，你点进去看谁有腹肌，背阔肌，是吧？
1: 就谁是1000粉的那个，
0: 1000多
1: 啊、哦，现在多了，
0: 1000多了。
1: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没到1000呢，
0: 昨天涨了900多个。
1: 昨天你是一个，
0: 之前一个粉，昨天涨了999个，开玩笑啊，各位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小红书上去搜索一下《再不是奥特曼》，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也是能够收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像昨天有小伙伴说，哦，听节目来的，说哎已经鉴定完毕，确实有七块腹肌，就你会觉得很开心，练完之后大家说练得不错，还上次有一个应该也是咱们的听友，也是我的粉丝。然后有一个人说，哎，他练的就很一般嘛。
1: 嗯。
0: 然后咱的粉丝就不愿意了。
1: 嗯。
0: 就说你凭什么在这说人家，
1: 你PO一个图看看，
0: 你展示一下你的，你怎么着的是吧，然后就掐起来了。后来我还劝架来着，我说没事没必要。
1: 对对对，黑粉也是粉，他可以增加我的评论量，增加我的热度，让他说
0: 也是。好，咱岔开话题了。然后第二种爱好是手工型的爱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画画啊，拼乐高啊，然后包括做饭啊，他说这类爱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专注力，
1: 是，
0: 就是能让你把注意力全身心的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通过做喜欢的事情达到类似于冥想的效果，就是那种心流的状态。
1: 是，我在家里面就是做咖啡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挺考验我的动手能力的，尤其是你要拉花的时候，我最开始拉出来的那个花啊。
0: 你能不能把这个话，你看你怎么给他再就是婉转的表达一下？我拉花的时候，我第一次拉花的时候，你别说我拉的时候，行吗？你说清楚，你这咖啡都不想喝了。
1: 就本来那个拉花，人家是那个有造型的嘛，但是我最开始弄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弄成一坨的那种状态。
0: 你算是就离不开了。
1: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它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小技巧，你需要自己熟能生巧，并且你需要在每一次拉花的过程当中
0: 你得专注，真的稳住手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你得大胆的往下去注那个奶。
0: 而且我看就是拉花的时候，一开始在注奶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其实你是看不到奶的，
1: 你是
0: 因为它都进去
1: 下去
0: 啊，对，都进去了，然后只有到最后它才慢慢的才会出现那图案，
1: 所以你别紧张，就只管去尝试，
0: 放开，放心拉，
1: 你像我就是拉花拉了这么多次了，对不对？我现在的这个水准，就依然是拉出来一坨，
0: 那你的进步是在哪里？
1: 就是看别人拉花好了。
0: 进步在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刚才。

0: 来的这一部分、嗯、是吧，
1: 反正就是最后会安慰自己、嗯、说那个反正喝的味道都是一样、嗯
0: 啊、行吧，希望你早日能够真的把它拉出花来、嗯、好吧，然后这样你也能发到你的小红书上去，然后展示一下也挺好
1: 的。我的小红书的名字呢是叫做早安
0: 佳
1: 阳，虽然很多事情呢、嗯、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努力去做、嗯、
0: 哎，你下一次你把你拉花的这个过程拍成短视频
1: 嗯，
0: 你发到小红书上真的、嗯、说不定就一下子大家觉得很可爱，很搞笑。
1: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成功的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嗯，
0: 人家那个曾国藩以前有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别人都说是屡战屡败，
1: 嗯，
0: 人家的表达方式是屡败屡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明明失败了但是我还在努力的去尝试，你就每次你都拉花拉一万次还是拉成一坨、
1: 哦、
0: 那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对对对，我就想、嗯、那可能大家从我的账号里面能够得出来的这个感觉，
0: 失败的这种
1: 就是哎，我做什么事儿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哎，想想佳阳啊，
0: 他压力多大他每次拉花
1: 一直做呢
0: 都坚持下来了，
1: 坚持了，可以。
0: 对对，挺好的。然后第三种是精神型的爱好，就是比如说读书啦、写日记啦、听音乐啦，这些就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包括看电影什么的，就让自己精神世界更丰富一些。
1: 是，
0: 嗯，
1: 这方面我也是有所涉猎的。
0: 嗯啊，有所涉猎，
1: 对，
0: 就是
1: 冥想啊，
0: 收获怎么样？
1: 就冥想吗？
0: 啊，
1: 冥想这你
0: 想什么了都？
1: 就是让自己
0: 想我那咖啡，我怎么就老是？不能拉花成功呢，
1: 我就是试着让自己什么都不想
0: 拉花失败之后他就去冥想了
1: 对
0: 就让自己静静
1: 是这个，所以呢以上的这三种爱好、
0: 嗯、
1: 运动型爱好、手工型爱好、精神型爱好、
0: 嗯、
1: 你说你这三个你都全都有了，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乐趣也全部都有了？
0: 对，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护肤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手工型的爱好、
1: 嗯、
0: 对吧，你护肤其实也需要很精致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说到这个牡丹花田那个精致精华紧致精华油，
1: 嗯，
0: 这个其实你在护肤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用它一下，尤其是大干皮的朋友们。
1: 是的，
0: 到了秋天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秋风瑟瑟了啊，这两天比较凉快了，天气会越来越干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个水锁在我们的皮肤内部，这个精华油就真的很好了。然后因为它呢一个是黄金的水油配比，然后有角鲨烷还有这个霍巴籽油等等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化水吸收很快，但是它保湿的效果会特别好、
1: 嗯、
0: 再有一个呢，里面的这个水它也不是普通水，它是亚洲的白桦树脂，它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补水的成分，淡纹紧致的效果会非常好。当然最主要其实还是价格，就是日常我们的官旗的售价是299，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只需要99一个零头，
1: 嗯，
0: 同时再送一大瓶的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如果你加我们的启微的微信呢，他会再送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样就是到手拍一发四、嗯、
1: 是的，
0: 非常划算。
1: 大家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带，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My Radio，
5: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

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凹陷、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0: 90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Off of the gram, she loves the gram.
2: Oh wai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FM90.0 My Radio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2: 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

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FM
5: 90.0
4: FM 90.0
5: My Radio
4: My Radio
5: 音乐
4: 有话说。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辗转赤心背脊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2: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处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关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关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丝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开着外托门，我不跟你玩了。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50+ 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

是全玻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pill。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这是张学友带来的《又十年》，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凉风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舒适。
1: 嗯，
0: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可以什么外。

0: 享自己所买过的那些奢物，他们也就是重新定义了一下奢物，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定是多么多么昂贵，然后包啊，某个名牌之类的。
1: 他的奢物，姜思达的奢物，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你其实是可以在 PDD 上花2.5块买的东西，他一定要牌子货。
0: 对，他有一些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是就是在这个品类当中，然后因为它的用料之类的，所以导致它的价格会比其他的然后高那么一些些，这样的奢物。
1: 我觉得还是因为是牌子货，然后他说一些用料的那些东西，
0: 就比如说他拿出来的第一个那个厨房用纸，
1: 对呀、啊，
0: 就非我都没有想到厨房用纸还能跟奢这个字挂上边儿，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吧。你有没有买过那些奢物？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聊聊看。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刚好我最近有一个需要购入的东西，因为最近就是发现自己衣服的确是有点多了，然后衣服撑子有点跟不上了，然后想要买衣服撑，而且我就是想买那种细细的杆，我觉得细细的杆是特别好把那个衣服放进去的，家里面的有一些那种塑料的，首先哈它老化了，老化的话它非常的脆，我已经弄断了好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购入一些新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那个所有的架子都非常的宽，其实挂衣服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然后我就看他拿出来的那个，我说哇这个好好呀，我也去批发一些这样子的吧，39一个。
0: 然后而且它的那个是根据那个杆的粗细来定价的，39还是那个细的，
1: 细的
0: 还有更粗一些
1: 大一点的64，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后来那个 Papi 酱说那句话我觉得挺对的，他说如果是便宜的衣服叠起来就行了。
0: 对啊，也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这个衣撑子吧，
1: 有的衣服撑子比衣服还贵一些。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奢物。哎，你其实现在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奢物，就是手机壳。它麦船长买的手机壳是质量都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1: 愿意花大价钱买手机壳的人。
0: 哎，对对对，就是因为在我的这个消费观里，手机壳我可能更喜欢买一些比较便宜的，几块钱包邮的那种，我可以再多买几个，但是它的防护力好像就没有你的那么的好。
1: 其实还好了，因为我这个比较昂贵的手机壳也是碎了一些地方了，
0: 所以你现在其实也后悔了是吧？
1: 那倒也没有后悔，因为你没发现我不怎么换吗？
0: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留给你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买过哪些奢物。继续要听到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新作品 Four Seasons。

0: 这是 Ali Go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12，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就讲一讲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奢物。就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就是存在在咱们生活的各个环节，比如说你可能买到了纸巾，在所在的这个品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奢的存在，
1: 就权志龙跟别人的联名款，
0: 对，有可能啊，
1: 就是限量，只要限量它就会那个什么，
0: 对、
1: 啊，像金靖他说，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告诉我只剩一个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写了我的名字，你不，我不管你，我不管需要不需要，我不管它多贵，我就是一定要买，我就听不得只剩一个，
0: 哎，就只剩一个，然后就觉得。
1: 他就在等我呀，
0: 稀缺性首先突出出来了，就是一个奢物的存在，
1: 不是稀缺性，就是那种命中注定，有就感觉你跟他
0: 在等我那种感觉是吗？
1: 对，我刚才就说了那这句话、
0: 哦、
1: 我说在等我，
0: 好的，那
1: 但他没有在听我。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奢物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啊。昨天就是看到那个姜思达做客发配酱那个节目，里头他里面分享了有一个东西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有一个那个鞋子，那个鞋子是没有任何就带有那个足弓支撑性能的那个鞋子，然后他说因为他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鞋子，他说因为咱们平时穿那个鞋子，他可能有这些外力的支撑之后，咱们脚自身的支撑力可能会变弱一些，然后这个鞋子呢就是你穿上之后像是没穿一样，
1: 赤足鞋是吗？
0: 啊，对对对，叫赤足鞋，想半天没想起来叫什么名字，
1: 我说听了半天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咱当人家的搭档还有一件事情帮人家中一中啊，
0: 然后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类，哎，我以前没有刷到过这种鞋子，我当时就觉得，
1: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刷不到，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这样的鞋子哈，在一些就是擅长跳舞的人那里应该是比较常见的，而你不是说了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完全没有，
1: 大数据怎么会推给你呢？那岂不是在你的伤口上撒盐？
0: 穿上这个鞋子，我甚至想象了一下我穿这个鞋子的一些场景。
1: 有你的号吗？
0: 姜思达都能穿，我为什么不能穿？都有他的号。
1: 然后呢？
0: 比如说在办公室，我就觉得特别适合穿这个鞋子，就很舒服。我觉得
1: 容别人容易踩住你。
0: 不，所以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哈，或者在鞋子这个品类当中，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奢物？
1: 这种鞋子非常适合你去健身房的时候，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练腿的动作，对于练腿这件事情来说呢，就是你越跟这个地接的越近越好，所以就是穿赤足鞋，然后包括我穿的是五指赤足鞋，就是那个五个指头是要分开的，那个鞋子呢，就是有很多跳舞的人会穿，然后在健身房里面，如果穿着那个去做你非常讨厌的保加利亚深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以前没有穿其他的鞋子那么硌那么痛苦。

0: 对，可能因为就是姜达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人嘛，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鞋子这一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
1: 嗯，
0: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关注的是这双鞋子，我以为你会关注他其他那些比较奢侈的，他说我这双鞋子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穿了很多年了的那种很洁白的鞋子，
1: 嗯，
0: 因为马克就很喜欢洁白的鞋子，
1: 他那个鞋子他还分享了一点，那个其实我也挺感兴趣的，
0: 嗯，
1: 他说他可以适配各个社交场景，
0: 嗯，
1: 就不管是正式的也好还是休闲的都能穿，
0: 对，但是人家的确有很多的社交场景啊，
1: 嗯，
0: 然后说到你的社交场景，嗯，第一件事情就给他说我觉得很适合在办公室的
1: 而且谁会穿一个那样的鞋去吃螺蛳粉啊，我是觉得
0: 耽误你吃螺蛳粉了是吧，
1: 也不太合适，
0: 嗯，
1: 然后
0: 你说那个螺蛳粉的油感滴到你那双鞋子上面
1: 就很难刷，
0: 此生再也不会吃螺蛳粉了，
1: 对对对，然后我最近其实有一个很想很想购入的一个奢物是充电宝，就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都知道，就他们家的这个充电宝呢是有一个设计，就是那个抽拉线的那个设计，咱们办公室有一个同事买了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然后呢我在之前购入了一个，我觉得那个设计应该是模仿他家的另外一个品牌的，我其实后来
0: 那不是别人送你的生日礼物吗，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我后来也对比了一下，然后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差别的，
0: 我对于这个又不满意了，对别人送给你的这个生日礼物不珍惜，
1: 嗯，
0: 不是很满意，
1: 也珍惜，
0: 当时呢我想要拿走他也不给我，嗯，
1: 也珍惜但是你就想有一个更好的嘛，然后那个品牌的那个在我心里相当于奢物了，然后
0: 哪里不一样呢，
1: 他可以给他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壳，
0: 就觉得那个是你现在收到的这个属于一个平替是吗，
1: 对，是的，
0: 还是想要牌子货吧，
1: 嗯，是
0: 突然被我一语惊醒，
1: 我是一个虚荣的人所以大家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感觉，然后包括你有没有买过哪个品类当中的比较奢的东西，
0: 嗯，
1: 奢物可以来分享过来，
0: 我觉得哈，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机壳，
1: 嗯，
0: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我们想要我们关注的这种奢物可能是在一些比较小的范畴之内，
1: 嗯，
0: 比较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东西都不是特别的贵，
1: 嗯，
0: 但是它突然有一个东西格外的冒尖儿，
1: 嗯，
0: 这些东西呢又特别适合当礼物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嗯，你的朋友可能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正版的又太贵，
1: 对，所以送了一个平替
0: 送了一个第二名的啊，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话题也留给你吧，到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都有买过哪些奢物。
2: FM 90.0My Radio,
3: My Radio。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这是温岚带来的可乐泡枸杞，7:22，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奢物？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在它所在的品类里面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是点点亚刚才就说了，他说他斥资300多买了一个某品牌的车载香薰，难闻的要命，现在就当个装饰。
2: 对，然后发来的视频，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香薰。看完了以后呢，我不知道它到底放在哪里啊。然后接着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要打开窗户散味了，就是，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太贵，又舍不得扔，
1: 对，
2: 放在车里又觉得不好闻。
1: 而且我看他发的这个东西，他还是那种就是需要插电的，然后还有开关的这种。
2: 我明白了，你看他要摁一下，然后呲出来一些。
1: 对，
2: 如果不摁的话，还可以当一个装饰。他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样用，所以呲了2下以后，告诉我们要打开窗户散味。
1: 可能这个品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弄的这个香薰比较难闻。
2: 其实我们的香薰是很好闻的，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了，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哈，点点。
1: 哎，是的，是的。那各位还有买过哪些奢物，也可以继续的分享过来。
2: 他说，我们今天聊的那个奢物，有的时候很难称之为奢。就比如说刚才马克有在跟我聊，他说我觉得你有一个奢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头上的那个皮筋儿。
1: 对，因为
2: 你知道皮筋儿再奢，你说能奢到哪个份上去，也就是充其量几十块钱了。
1: 因为他之前就跟我分享某一个品牌的那个发圈，就说他那个，首先他的价格也确实是比别人要高出来一些。
2: 对，
1: 而且他说就是质量真的很好，说如果你经常给它扯就会变松嘛，在开水里一烫，哎，它就会恢复如初。
2: 对，但是你就是不爱听，不倾听。
1: 对，我
2: 后面告诉你了，我后面又补了一句，我说其实所有的塑料的皮筋用开水烫都可以恢复如初。
1: 然后我就只记住了是这个品牌的它可以恢复如初。
2: 对，然后他又觉得，他说哇，那这个品牌真的很神奇。你知道这个品牌它最那个什么，它是怎么出圈的吗？就是因为有太多美丽的女明星，然后她在日常穿搭的时候，她的手腕上会带一个那个东西。我所看到的有宋茜、白鹿，还有谁来着？还有田曦薇。然后他们手腕上，就是平时如果是散着头发，他们的手腕上会带着那个皮筋儿，显得那个特别好看，就像一个手链一样。然后如果你想把头发扎起来，那直接这个就可以扎起来，就觉得很漂亮。但是其实是因为他们手腕好看。
1: 哎，你别说啊，
2: 他们的手腕带一个黑皮筋都好看。
1: 还真是没有考虑过人家手腕的因素的。
2: 对，跟那个皮筋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你知道吗，他们还出了一个，就是出了一款细长的，他说平时你可以当手链，你甚至可以当一个项链，因为是两圈的嘛。你甚至它是可以当除了当皮筋之外，还可以当发箍。

0: 还跟我说了四个用途，我就觉得那一定要买了，就还这个品牌的发圈啊。
1: 买回来之后呢？
0: 买了俩，买回来之后我就说，我最起码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我碎头发真的很多
1: 啊，
0: 我最起码是不是可以就是在健身的时候当那个健身的发箍？
1: 可以啊。
0: 哦，我觉得这个我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已经想好了，我第一次拿到健身房的时候，在之前也没有在家试戴过，然后拿到健身房练着练着，我的碎发就下来了，于是我就立刻就是戴上了，
1: 用自己那个发箍。
0: 我跟你说，我的碎发就像向日葵一样立起来了，它的确没有贴着我的脸，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宁可碎发贴着你的脸，也不想让它就是支扎着像一个狮子一样。它并不是说像其他的发箍是很粗的嘛，所以你戴上，然后你其他的都压下去了，
1: 它牢牢的卡在自己的头皮上，
0: 它是一根线，
1: 哦，
0: 皮筋它是一根线，所以就像向日葵一样立在周围。
1: 哎，即使说成这样的程度，也有朋友想要问你要品牌耶。
0: 此刻就在问，求皮筋的皮，你真的要买吗？
1: 你真的也想变成向日葵吗，点点？
0: 你今天去健身房看一眼我。好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哎，你还有买过哪些奢物就在这个品牌当中，然后昨天那个姜思达有分享，就是他买过的一个洗洁精，他说那个洗洁精呢就是在，其实也算是一个奢物，但是他买他的那个原因我挺能理解的，他说那些其他的牌子的洗洁精都是那个瓶身很丑，什么荧光黄荧光绿，放在自己的厨房就不是很适配，他买的那个就是看起来那个瓶身然后就很高端的那种感觉，他是冲着那个外观去买的。
0: 你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
1: 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因为我的新家刚装修好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跟我的朋友视频通话的时候，视频 room tour 了一下，到我的厨房，他第一句话就说的是，那个洗洁精好丑啊。
0: 那我就不欣赏你这种朋友。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深深的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
0: 哇，你真的讨好型人格，别人说一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你需要去买一个几百块钱的洗洁精吗？
1: 哦，那个几百，那算了，因为我没有搜它的价格。
0: 不是你平时刷碗吗？你好奇怪，你平时在家不就吃点辣条，你为什么买洗洁精啊？
1: 刷杯子呀，也对，
0: 真的好奇怪。
1: 那大家还有买过哪些奢物？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The Fall》。

0: 这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作品 The Fall， 在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已经不止一个人想要看我的那个头绳了。你别说，我今天真没带。
0: 你别说，
1: 我本来说我拍一张呢。
0: 你别说听节目的朋友们了，我都有点好奇，我都想要。
1: 我天天都带呀，你看他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这个人真的是。
0: 你有没有天天放在头上吧？
1: 我就是天天放在头上呀，而且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洗完头，我不想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我头上，我的手上就会手腕，我粗粗的手腕上就会多一个那个发圈啊。
0: 好吧，那
1: 但我今天没有戴，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健身的打算，所以我戴了那个昨天跟大家说变美歹物，然后我就说不要买鲨鱼夹，要买鲍鱼夹。我今天就戴的是那个皮筋同品牌的鲍鱼夹。它就是为健身来设计的。
0: 那这个鲍鱼夹在这个品类当中，这个品牌的算是奢物吗？
1: 算是奢物，因为我有去对比过，而且我买过便宜的，我发现这个东西的确是要买结实一点的，就是你去买那十几块钱，它的确很软，它很软的话，你那它支撑不了那个。支撑不了你的头部，你躺在那个地方做一些这个推举动作的时候，它可能就真的，因为所有的夹子都会有一些齿儿嘛，那它可能如果它真的断掉的话，那它真的会扎到你，所以它这个的确也是有厚度，而且也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鲍鱼夹，你想买质量好一点的，的确最起码得50块钱以上，它会厚一点。它会结实一点，
0: 所以这是一个基准线。
1: 对，十几块钱的的确是有点薄啊。
0: 哎，你说到的这个，我就有另外一个感觉了。有的时候确实得是你买另外一个不是奢物的品牌，一个东西，你才能对比出来这个奢物它有多么的好。之前有一段时间，尤其在今年的时候，流行一种裤子，这裤子的这个品类名字叫什么，具体我忘了哈。但是当时它的那个价格确实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就刷到另外一些平替，就看起来看图片是一模一样的，价格非常非常低。我说那我买个这个价格非常低的我试试吧。拿回来之后我跟你说，
1: 他穿那个裤子啊，朋友们，就像他的腿就长那样。哎，这很神奇。因为别人穿的时候就能知道是裤子的形状，但你穿的时候就会认为是你腿的形状。
0: 然后就是，然后那个面料摸起来啊，就是，你就觉得就是，怪不得你卖这么低的价格，然后你就很想再买一个那个奢物来感受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于是花了更多的钱。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真的是看了一些不好看的话剧，你对话剧如果有一些失望的话，你真的要看一部好看的话剧，来看一下这个话剧真正好看的话剧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要给你推荐的这个话剧，朋友们，如果说你在端午节的时候，你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赶上，今年最后一次机会就是此刻了。
0: 是的，在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朋友们，要给各位推荐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我觉得它在话剧界也算是一个奢物了。就是你去看的时候，你真的能感受到舞台的这个设置，包括剧本有多么的精心。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这次在这个河南省人民会堂来演哈。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只要离我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好，这个很交通很。

0: 方便。
1: 对，
0: 它是因为离我近。但是和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嘛，河南省人民会堂。首先，我觉得它挺好停车的，在那个里面，
1: 没错，
0: 停车的位置是真的是挺多的。然后呢，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因为附近就有一个那个紫金山一号线。
1: 是的，嗯，所以就是欢迎你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来感受一下，这也是就是本年度的最后的机会了。
0: 对，我们很难跟你讲述一下，就是这个话剧到底它是有多好看。你真的是只有亲临现场了以后再去看一下。它整个一个话剧所有的那个情节是那种编织的状态，非常就全部都是交接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让我给你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的话，就很难跟你讲得很清楚。而就比如说我在上一次端午节的时候，我的家人也要去看，他就问我这个是什么，我只能给他解释一下出马是什么。然后具体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你还要具体去看，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出马诗是什么，对吧？
1: 对。然后我对这个剧的这个感觉是，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直觉得话剧就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看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一个话剧你身边的人愿意为了他去别的城市看，
0: 对，
1: 你想象一下这个话剧它是有多么的吸引人。
0: 是的，你是
1: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事专门去北京看了这个话剧。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
0: 当时这个话剧不是还没有来河南吗，然后很多的朋友去北京看了这个话剧，他们回来以后你知道那个优越感持续了多久，持续到后来这个话剧就来郑州了以后对吧？
1: 对啊，我觉得我后来看完之后我也能理解了，
0: 我也
1: 就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优越感，就像真的就像是你得到了一个奢物一样。
0: 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 My
2: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弄得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 This Must Be Love， 在7:4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奢物？
1: 嗯，
0: 就是它可能在这个所在的品类当中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的梳妆台上如果摆上它，可以让整个的格调提升那么一些。
1: 有的时候的那些奢物哈，你不是说看见它在专柜是什么价格，然后你就一门心思直接买。如果它真的有好价的话，此刻你岂不是又聪明又可以拥有了奢物吗？
0: 哎，是的，那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可以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 SK2 的四件套。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件套都有哪些哈。首先呢，是一个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以及小灯泡精华50毫升的规格和80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官旗四件套一共是5410，可以说是奢物了啊。
0: 嗯，
1: 但是今天2.8折，14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平时你可能在线下专辑你只能买一个 SK2 神仙水，可能还差一些，然后呢今天你是直接到手4个正装，而且全部都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跟各位说一说。按照这个护肤的步骤来说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洁面，他们家里面添加了足量的这个灵魂成分，就是 Pitera 的酵母精华，一边帮你把脸洗干净的时候呢，又帮你来护肤，所以而且是这个氨基酸的配方，洗完不紧绷不假滑，把脸洗干净之后你后续的护肤才不会白费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用这个 SK2 的神仙水了，里面90%以上的 Pitera 酵母精华，就是别家想仿都仿不来，想平替都平替不来的。
1: 是的，因为里面有这个50多种的微量营养，它是可以深入渗透到角质层，帮助皮肤维持健康状态。所以呢，它不是说它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什么美颜相机，
0: 嗯，
1: 它不是说把你变美，而是还原你的美貌。
0: 嗯，
1: 所以这个呢，神仙水它也不是改变你，是帮你回到你本来的状态，你25岁时候的状态。
0: 哎，没错，
1: 不厚重不假滑，而且不会有那种用力过猛的一个功效感，不会给你美颜过度，就是稳稳的让皮肤回到一个非常自在年轻的节奏里面哈。
0: 是的，你用第一周呢可能不会有那个太明显的感觉，但你如果用一个月，你就会发现这个毛孔好像变细了，然后皮肤变亮变稳了，每天洗完脸呢拍一层，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啊，毛孔也变得这个整齐了。有这个混油皮的用户用完之后就说，T 区不泛油光了，额头和鼻翼也干干净净，也没有浮油的感觉，你后续再上妆那个粉底啊服帖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
1: 嗯，
0: 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
1: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灯泡的精华哈，人家不是美白界的扛把子，它是提亮界的扛把子。
0: 嗯，
1: 就是夏天你晒出来的那种暗沉黄气，肤色不均匀，还有就是若隐若现的一些晒斑，它是可以慢慢帮你代谢掉的。所以很多人用完以后说脸像开了灯一样的，是那种透亮的感觉。我们肯定不是追求惨白，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亮白的状态。用了一瓶就是脸是可以变白变透的感觉，而且它不是你的心理作用，这也是很多的用户哈实实在在的一些反馈。质地是轻薄的乳液状，涂上去以后也不黏不腻，吸收很快，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就已经会慢慢的透出光泽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用一下这个大红瓶面霜。刚才我们所说的包括大红瓶面霜所有的产品哈，它里面都会含有 Pitera。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人家的灵魂成分，所以肯定是所有的里面只要能加就往里面加啊。
0: 哎，是的是的，而且最后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也是非常轻盈的，在这个时候用你也不用担心厚重闷痘什么的，干皮呢你用它也会感觉非常的滋润。今天这四件正装到手的价格是149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所有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来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krillex 带来的歌曲 Ratata。

0: Ratata， 这是在早上的7:48正在锁定是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再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一些奢物。然后之前有朋友就说这个他买过某品牌的那个香薰嘛，特别的刺鼻，我就给他推荐了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薰。其实牡丹花田除了香薰，这一款精华油应该是在我心中排名第二的。为什么排名第二呢？首先就是因为那个香薰真的很好闻，然后其次是因为这个抗皱紧致精华油它出现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交界处的那个时间，我记得、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我要用纯的油，
0: 因为它是沙漠大干皮。
1: 对，但如果说是像现在这个季节或者是春夏交接的时候或者是整个一个夏天，如果我现在用牡丹花田的这个抗皱紧致精华油是刚刚好的，
0: 就是会让自己的皮肤润得刚刚好。
1: 因为它最在这个里面添加的除了有精华油之外呢，还有一些白桦树脂、所以你要用它的话你要把它摇匀，摇成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再拿那个滴管挤出来敷在自己的脸上。首先它吸收是非常快的，
0: 对，
1: 而且它绝对不可能像我们之前铺一些这个爽肤水一样，爽肤水一样就铺完以后立刻就你的皮肤是立刻就干了的。它是还有一层保护层。而且呢其实我之前对于精华油的要求就是你只要给我足够油就可以了，剩下的后续的我想要的抗皱紧致的功效我可以在面霜当中提取。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呢，人家的全名叫做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
1: 所以它还有抗皱紧致的功效。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只要99，还会加赠同系列的一个300毫升装的牡丹花田的喷雾一瓶，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上一瓶大喷雾。如果说你是新客户，再添加这个启威客服的话呢，再送你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样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5: yeah.
6: Wake up 全宇宙
1: 7:5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
0: 秋天来的时候呢，可能，嘴就会有点痒。
1: 对，不光是咱们的嘴痒。有一个东西它的脚也有点痒，
0: 蟹脚痒。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
0: 我们能给人家准备阳澄湖大闸蟹吗？我们给人准备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哦，对，因为现在还没开湖呢。
0: 对呀、
1: 啊，因为今年开湖的这个时间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了。正好是跟在这个中秋前后脚的。那我们现在给各位准备的这个蟹卡呢，你可以来提前的囤一囤。市面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也确实是非常多，然后大家呢买的时候也千万要擦亮眼睛来挑选。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这个地方这个产区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不大，一年的产量也就那么点儿，这个真蟹其实根本不够分，所以今天在我们这儿你可以拿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一只都带防伪戒指的那种。收到螃蟹以后呢，每只蟹的蟹钳上都会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那个防伪的蟹扣，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的溯源信息，我们是源头直供啊。
1: 对，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去这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然后圈下其中一块的这个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然后现在我们是预售期，等到这个开湖之后，我们直接螃蟹一出水当场买断，中间商也没有，我们就直接发到您家。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福利你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囤一囤，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蟹卡。
0: 如果说你已经在这几年哈听我们 Mario 养成了一个习惯的话，那你现在应该知道要抢蟹卡了。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习惯性是在我们这儿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今年定了5个规格哈，你按需选就可以了。299元的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呢是2两4只，一共8只。这款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这款。因为我要自己吃，就一个人我要吃8只的。
1: 对
0: sorry
1: okay, 然后还有更高规格的吗？
0: 然后也看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什么味儿。而且我们这个拍2张送1张哈，所以单张到手不到200块钱。
1: 对，
0: 还有一个是499元的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因为这个一家人吃的话刚好够。
1: 我觉得这个你一个人吃8只其实也可以的。
0: 那看情况了，我可以分你2只吧。
1: 可以可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高规格是699老饕款，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这个蟹黄和蟹膏更肥更满。
0: 哎，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终极款哈，虽然是终极，但它不是最终极的，这个是999的终极款，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而且这个规格市面上是很少能买到的。
1: 对，
0: 所以呢，重要场合拿出来比较硬气。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更重磅的是1699块钱的蟹王款，
0: 这个是最 最终级的啊。
1: 公蟹六两三只，母蟹4.5两三只，就一只公蟹比您的这个手掌还要长，一只就能吃到饱。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优惠啊，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我们的优惠是买两张送一张，买5张送3张。比如说您如果买了2张这个499的，实际到手是3张蟹卡，
0: 对，
1: 相当于是您花了998拿回来3张1688的卡。
0: 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哈。
1: 嗯，
0: 9月25号左右开壶，开壶以后会按照那个订单顺序发货。是这样的，就是你开壶了以后你就可以去预定了。
1: 对啊，
0: 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样呀，先买好那个姜和醋，我不知道这个送不送醋，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蟹卡里面。
1: 对，
0: 然后呢买一点紫苏叶子，然后家里面那个蒸锅需要刷一下，
1: 都提前准备好。
0: 前面说的有点碎了是吧？然后你要确定你当天的确是有时间在家吃饭。
1: 嗯，
0: 咱们就要做这件事情了，你没发现吗？
1: 是的，
0: 你中午的时候，你万一你下午有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中午没办法回家吃饭，但是螃蟹又到了怎么办？
1: 把所有事情都推掉，今天所有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咱们就是在家要吃蟹。
0: 你把所有事情推掉，但不要告诉别人你今天是要在家吃蟹。
1: 哎，对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不要告诉别人，要不然马克就该去了。
1: 没所以今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福利哈，千万别错过。嗯，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要听到陶喆 Walk On。